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画龙点睛，我们很快的进入主题，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什么故事呢？我们来看看知难而退好不好？知难而退，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顺利与否，跟你花费的时间、精神是差不多成正比的吗？如果它真的划不来，或者是你要花更多的精神，但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那是不是要能够知难而退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知难而退的故事，它的典故我们再看到春秋时期好了。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是两个算起来比较大一点的国家，而楚国之间彼此为了争夺霸权，相互之间可以说不断地进行战争。而郑国是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家，在晋楚争霸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依附晋国，有时候又不得不依附楚国。所以在西元前597年的时候，郑国就投靠了晋国，但没多久呢，楚王领兵攻打郑国，将郑国都城围困了17天，郑国招架不住了，只好和楚国讲和，降服了楚国。而晋国听说楚国进攻郑国，于是派了荀林赋等领兵前往救援。晋国的大军到达黄河边的时候，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办法来抵抗，与郑国讲和订立的盟约了。于是呢，当时晋军的内部就产生了分歧，以中军副帅先构为首的一批人

想要继续前进，与楚军干脆，哎，我不服，大战一场。那么以中军主帅荀林赋为首的一批人则想撤兵回国算了，他们已经达成了，我们何必再继续打下去呢？于是呢，大夫士会也同意荀林赋的意见，认为回兵回朝。他认为用兵要有机可乘才能打胜仗，现在楚国内外无恙，正值强盛时期，而晋国的实力不如他们，加上有郑国在一旁助威，那还不如暂时退兵为好。最终呢，说服了中军副帅先购，于是先退兵回朝。这就是知难而退。

许多时候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先先后后的想一想，看一看，互相评估一下，衡量一下你下一步是对是错，走下去是成功还是失败，哪个几率对你来说才是划得来的。否则的话，你会花费很多的精神，却得不到好的效果、好的结果，也许反而呢，越弄越糟了。所以，这个知难而退的典故是出自《左传》，原来的句子是：“进可而进，知难而退，君之善政也。”其实不但是军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要清楚地分析自己的强势在哪里，弱势在哪里。如果明知事情是自己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力所不能及的，能够知难而退，不逞强，有时候才是聪明之举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指作战时候要见机行事，遇到不利的情况应该要及时退避。那后来呢，也有人慢慢觉得是碰到困难就退缩，叫知难而退。而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既然能力有限，就该知难而退，何必要苦撑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知难而退，祝福大家事事顺利成功，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的，就是人家客家话成语想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生的意思，很奇怪，叫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三马，
1: 三马，三马，舌头是母的，
0: 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啊，真的，
0: 嗯，现在会骂人家女孩子，她骂女儿都会说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狗毛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毛子。
1: 狗毛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不仅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人的恐惧，人的怕死亡嘛，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
0: 是
1: 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
0: 对，
1: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因为我大概也有传给你，他一个成年人哦，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0: 他做了
1: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啊怎样，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他爸爸就没有钱啊，就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0: 就自力更生，
1: 对，
0: 就
1: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赶出去了，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都没有钱啊，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0: 对，
1: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所以连
0: 他没有念书吗？
1: 没有，
0: 好奇怪的家庭，
1: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

0: 更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1: 身上还没钱。
0: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啊。然后呢，他仍然说他，当然这个人在台活在台湾21年，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1: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0: 不晓得嘞。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啊。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保特瓶来维生。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10岁的小孩。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然后又没有学历，大概不知道可能小学没读。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1: 也没有理他，
0: 没有，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
1: 都没有。
0: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而也不会搭公车。那当然更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1: 对啊，
0: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1: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0: 对，
1: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对。
0: 对，对，
1: 然后呢？后来呢？
0: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就是捡保特瓶、纸箱，换几十块买便当，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
1: 对，
0: 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1: 后来有安置他吗？
0: 后来就安置他了。因为他是那样，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屋嘛，
1: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1: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0: 对。因为大概应该是小时候
1: 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0: 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啦。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1: 什么都不知道。
0: 鸡斗。
1: 鸡斗。
0: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然后通知社会局。
1: 对啊。
0: 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还是他爸爸。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他说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两个人没有结婚。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不知道怎样办户籍，那个爸爸，
1: 他爸爸也很奇怪，
0: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然后父亲就打零工，抚养他，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那个，
1: 对，
0: 然后里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2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1: 还知道去兑奖。
0: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这个人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所以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就 DNA， 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上学工作，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1: 是哦，
0: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 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

0: 带他学习。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练习解说，还开始接触影片拍摄与剪辑。
1: 哦，不错啊。
0: 对，然后进入夜校去读那个认字嘛，哈，然后现在看站牌啦，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问题了。哎，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然后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哎，你看有教就有差，
1: 对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只是有地方
1: 有饭吃就好，
0: 有饭地方睡，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有光嘛，让他可以看到。然后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1: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0: 对，
1: 事实上他并不是，
0: 不是。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1: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的小孩。
0: 对啊，就是我们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真的很夸张，
0: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对啊，
0: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1: 渐渐的恢复了。
0: 对，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1: 没错，
0: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1: 对啊，
0: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他像他看懂站牌啦，看通知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还要剪影片呢，
1: 还会剪影片，
0: 比我还厉害，
1: 现在最时髦的。
0: 对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1: 对，
0: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所以这个动机超过一切。
1: 对，
0: 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
1: 骤。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 还有帮助他。
0: 对呀，
1: 他做得很好。
0: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1: 对呀，
0: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1: 对，
0: 然后50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21岁他就去上国小二年级，
1: 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0: 对啊，有人100岁呢。
1: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0: 对
1: 对，我们要加油。
0: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1: 加油。
0: 你要想做啥。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就说在人间有爱，有光，然后呢照耀着他，里面是亮的，
1: 是
0: 有盼望，有想要学习。
1: 对，
0: 天国近了，
1: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我们要健身吗？
1: 要。
0: 你已经在健身房？
1: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0: 没错。
1: OK， 加油。
0: 对，不要躺平啦。
1: 不要躺平，
0: 都要有机会学习。
1: 好，感谢金米泰加薯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

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到内阁制，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用内阁制，也就是议会制。那内阁呢，从明朝就有了，清朝是延续明朝的制度，但是后来呢，到清朝雍正的时候，很多事情内阁的制度呢，它就被军机处所取代了。那么军机处又是什么呢？军机处本意就是办理军机事务的地方，最初是设于雍正七年，大概西元1729年，当时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与及时处理军报，那防止机密能够泄露，就开始设立军机房。因为在战争的时候，这些泄密是很严重的问题。不久呢，就改称为办理军机处。西北战事结束后，原本作为临时机构性性质的军机处并没有被裁撤，职权反而大大的扩充，说是军国大计，罔不总览。军机处里面设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正式称为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担任，有些也由军机章京来升任，人数没有固定的限额，任期也没有固定的期限。那么所谓的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也称为司员，初期是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机构选调的。乾隆时期改由内阁、六部、礼繁院等衙门中录用。但由于军机处并不是国家正式的机关，所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都是兼职的，既没有品职也没有俸禄。那么军机大臣的任命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以遵循，完全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所以军机处的职责就是每天面见皇帝，有时候甚至一天好几次，来汇报各地的奏折，商议处理军国的要务。对皇帝的谕旨呢，以军机大臣名义下发等等，军机处直接服务于皇帝，从而使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点。一直到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皇族内阁成立之后，军机处才被裁撤。所以军机处以前称为军需房、军机房，是大清康熙雍正年间创立的一个中央最高的辅弼机构，也是君主独裁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呢，上级机构就只有一个，就是大清皇帝。那这个军机处前身就是军需房跟军机房，那么后继机构是庆亲王内阁。机构首长我们讲讲大家都熟了，所谓军机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世勖、张之洞、纳同，那么陆传林、戴洪慈、吴玉生、贝勒、

玉郎、徐世昌等等，这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军机处呢具体的执掌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来裁夺。那么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等，用自纪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凡特旨简放大臣，比如说大学士啦、六部啦、九卿啦、督府、将军、提督、学差、主考及驻外使臣等等，都是由军机处来开单请旨的。所以正是军机处呢，当时权力非常的大。当然一开始呢，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很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着，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老是纠缠在一起。于是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在康熙16年的时候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辞臣才品兼优者入职，称为南书房行走。这行走两个字呢，又另外是有个职称了。入职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候还秉承皇帝的懿旨可以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不是什么崇班贵林，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的机要机构，随时呈旨出诏行令，这使得南书房就权势日从越来越高了。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到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大臣的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比较高，有时候会难免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所以就逐步地形成了南书房变成权力中心了。到雍正5年的时候，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雍正7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像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哇，后来呢，军机处的权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真正成立军机处是在雍正时期呢。这是今天和您谈谈的军机处，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另外在择时间和大家谈谈。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股市金说节目再会，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可爱的、有智慧的好内容，然后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起来认识。那阿麦威，我们也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想要分享的，就是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这个文化呢，越早认识，也可以知道的更多。好像阿芬小时候才，应该说长大之后才知道说。给啊咯跟鬼啊咯
1: 对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对、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上起心是对漳州音跟泉州音、
0: 嗯哦、
1: 后来传来到、台湾的时候、哦、因为那个泉州人比较集中在某一个所在、漳州比较集中在南部的所在、所以就分北部音跟南部音、
0: 对、哦、但其实他最一开始是漳州音跟泉州音、那只是因为他们两群人到台湾之后当然就是认识的都会在一起嘛、就会在某一个地方那可能漳州人他们就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泉州人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慢慢的凝聚就变成北部音南部音不太一样但其实都通
1: 对、
0: 当然这也是经过一些战争、
1: 对漳州跟泉州
0: 对这几百年前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说是历史啦
1: 对
0: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故事了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找来看来更认识台湾哦
1: 是所以不管是安怎总是这个台湾话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如果是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谁、如果是可以让他们对小孩就接触到这个语言、这个台语、我想对他们大孩一定是多少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慢慢当他们到大孩的时候你不管你是做什么款的头路、我想台语哈，这语言是一定需要的功夫啦、所以那是加一项功夫是加有一寡利便。
0: 对，真的、就是一个语言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之前也有长辈朋友说，你如果想要学好外语，当然你的母语根基要够。啊，不然你跟我们拖来走啊。好，所以最好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扎根呐、那现在也真的就像我们之前有讲提到的，这二三十年大家都很致力把母语找回来哈，不论是客语、原住民语，当然现在台语哈，就是大家都想要把它抓回来的一个语言，因为也有人预言说，万一再不把它找回来。maybe 不到五十年，个无人会晓讲台语呀、
1: 有呀，这是咱无五万看到一个个，对，我想那是借着侪侪人大家通力合作哈，对，安尼，我想这个台语的传承哈，一定是会当继续啦，所以今嘛我嘛是得爱感谢一挂真尽心的。推广这个台语文、这些作家、这些老师、所以现在的孩子实在是比过去加真幸福、所以现在 有慢慢有哪来哪多的孩子的会的故事册
0: 故事册、
1: 对，所以有真孩子很喜欢的有趣味的故事也有很色彩很丰富的画图、所以可以让孩子更喜欢这种

0: 册来看、嗯、
1: 对，而且就很可爱、嗯、然后让孩子可以很轻松的、嗯、在、欸、有趣的当中来学习。
2: 是、
1: 嗯、那这些绘本都对很有趣很可爱，然后就是画得很好看、嗯、那但是它是用台文写的 哦、嗯、哦，那当中也有一些就是罗马拼音、嗯、
2: 对、
1: 哦、嗯，好，那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个鸟仔囝找妈妈，
0: 对，好，咱顶摆啊，就是讲啊，一只鸟啊，
1: 嗯，
0: 啊，一只鸟仔囝，哈，啊，就是一只兔啊，伫外口啊，得加一只啊鸟仔囝回来，吼，啊，这个鸟仔囝，哦，敢那是来破病的款，的款，所以啊，兔啊妈妈得紧来紧加，好水好食，啊，好伊休困，然后这个啊兔仔囝醒起来了后，哎。伊要开始去找伊妈妈啦，吼、哦，嘿，所以这咱拢会当啊去想象着、嗯、啊，对，因为真侪囡仔倒来到厝，第一句就是妈，嘿。
1: Yeah. OK， 所以呢，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到，就是有一只小小鸟，应该说有一只小兔子哈，它看到一只小小鸟，然后好像哎、欸、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它就把它带回。兔窝兔子窝
0: 、哦、
1: 那兔子妈妈看到呢，当然就是哎帮忙照顾啊，然后隔天哎恢复体力了之后呢、嗯、小兔子就带着小小鸟要去找妈妈，
0: 对好、啊、所以在当他们要开始找、哦、在兔秀的外口、嗯、就拄到一只哦，他在说的、啊、有哪色的、哦嗯、所以就拄到一只尼泊鸟，
1: 尼泊鸟，那我们上次说这个尼泊鸟就是这个黑枕蓝翁啊，
0: 嗯，
1: 嘿，它很小只，
0: 嘿，对，
1: 它是很小只的，
0: 所以跟这个跟这只鸟仔囝比起来啊，所以这个啊尼泊鸟较小只，
1: 嗯，
0: 所以当然
1: 就
0: 啊都
1: 不是了，
0: 嗯，对，哈，所以因得个继续吹，
1: 嗯，
0: 哇，搁看到啊这个。啊，是回啊回想，
1: 回啊回想，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看上次讲这个小小鸟，我鸟仔囝它本身是蓝色的，
0: 对、
1: 嗯，所以他就想说，哎、欸，只要有蓝色的，应该都是我的家人。啊，前面那个 Nibo 叫它是，哎、嗯，它、欸、它是整身蓝的，但是、欸、又不完全一样，因为那个 size 不一样。那这个 Nibo 叫啊，不，这个回啊回想有一点点蓝、嗯，但是不是全蓝，嗯、
0: 对。
1: 那回家回心就跟他说、哦、我也不是你的家人。
0: 好哇，所以这只鸟仔囝呢，哇，找两个都不是，伊硬要哭出来，伊讲安尼，哦，安尼是不是已经找无妈妈？
1: 嗯，哦、对
0: 对啊，所以这只兔啊嘛，真啊真古锥吼，真大心，嗯、就甲伊讲啊，甲伊安大讲啊，卖紧张吼，啊，我继续陪你来问看卖嘞。
1: 嗯，所以这个小兔子又继续带着小小鸟去找其他的。哎、欸，鸟群，
0: 对、啊，好，我那边继续催妈妈，
1: 对，不要紧张，不要哭，我带你继续，我陪着你哦，哈、嗯哦，小兔子继续陪着这个小小鸟去找家人，嗯、
0: 对，嗯，好，所以因得继续，哦，所以经过啊树那边，因远远的看到一只正在散步的红卡，
1: 红卡，
0: 对，哦。嗯哦，伊啊呢，还就足欢喜的话讲啊，你甲伊生了有共呢，有型呢、
1: 嗯。哦、嗯，好，所以伊啊就兔子啦，
0: 哈。哎，对。
1: 然、啊、后他们就是，伢过树那边，就是走过树林边、嗯，然后远远的就看到一双脚、嗯，是安卡、嗯、红色的脚。哦，那这个银亚兔子、嗯、兔子银亚就说：“哎哎哎，这个跟你有一点像呢，有像了哦，五行啊、哦，
0: 五行哦，
1: 哦，有像了、哦，是不是呢？”
0: 哎，对，所以伊就紧走去问啊，
1: 嗯，
0: 哦，讲完伊就随从去问讲：“哎，这只鸟仔囝，敢是恁家的囡仔？”
1: 嗯
0: 嗯。哦，所以红卡的稳稳啊，行过来啊，讲，嗯，不是不是，你看好清楚哦，我的目眶边啊，吼、哦，拢是红色的，
1: 嗯，
0: 哦，嘿，哦，啊，所以伊的无安尼呢，
1: 嗯，
0: 而且伊的嘴吼是红色的，
1: 哦，
0: 含我拢无同款呢。

0: 所以因看他们看到了，嗯，看到哎，
1: 对，就是讲啊，兔啊，甲鸟啊，囝，因两个就讲哎，你敢那有行哦，啊，所以两个讲来讲去，啊，讲了。哦，这个足热心的迄个这只啊兔啊，就跟总去问啦，
0: 用总的哦。好，所以他们刚刚遇到这个安卡啊，就兔子原仔就觉得，哎，好像有点像哦，有像有像，所以他们在讨论之后呢，这个兔啊就总去跑过去问这个安卡啊，就说，哎哎，这只鸟仔是不是恁家的囡仔？敢是恁家的囡仔？哈，然后这个安卡就稳稳啊行过来，就是慢慢缓缓的走过来，感觉很优雅哦，稳稳啊行。走过来看，就说啊，唔是唔是，你看好详细哦，看好清楚哦，你看清楚喽。这个我呢是把口鼻弄红的哦，都是红色的毛。那你的这个小小鸟没有哦，伊无安尼哦，而且它的嘴巴是红色的，小小鸟的嘴巴是红色的，我的不是哦，所以它观察的点又不一样了，一个是眼睛周边的羽毛颜色，然后一个是鸟喙的颜色，
1: 对，
0: 嗯，
1: 哇。所以嘛，唔是呢，
0: 又不是
1: 啊、所以因两个只好继续向前行啦。就行过一个水库啦。看到伫边啊，当咧抓鱼的钓鱼翁。对，伊啊，就发现，这只钓鱼翁有孔雀的毛呢。而且伊的嘴吼，下面吼。足星是红色的，所以伊啊就随家问，请教一下吼，恁家的囡仔敢拢有伫咧厝？钓鱼翁歪头一个过来，就应讲啊，你是咧问啥？这伊啊就紧接咧讲，是咧啦，一只鸟仔囝要找妈妈啦，请问。伊敢是你的宝贝？
0: 好，那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喽，因为刚刚那个不是嘛，安卡不是，然后走到一个河边，行过水库啦，有一个小水池，然后就看到正在抓鱼的钓鱼翁。那伊呀兔子呢，发现这只钓鱼翁也是有空色的毛、羽毛，也是有深蓝色羽毛，而且它嘴巴鸟喙的下面好像也是有红色的哦，好像他就开始要过滤了，就不像前面一看到是深蓝色就去问，那有在观察咯，那伊亚就赶快跑过去问啊，说青稿姐请教一下哦，您家的囡仔敢拢有伫厝？这样问有点，人家会以为你是诈骗集团吧。他说你们家小孩都在家吗？那这个钓鱼翁就转头过来说：“你是在问什么？你是在问啥？”伊呀就赶快再接着说：“啊，是的啦，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这里有一只小小鸟哈，叫阿健，它找不到妈妈啊，请问你的这个小小鸟是你们家的宝贝吗？”恭喜，
1: 对啊，好，好啊，不是哦。不过我看伊啊，真心较过迄搭诶长尾山牛呢。你紧带伊去遐问看卖咧。所以啊，佮行过去就是溪仔边，鸟仔囝足紧张，甲伊啊叫咧，问伊讲啊，嘿，那唔是我的爸爸妈妈要安怎？伊啊，就甲鸟仔囝头壳缩缩咧，笑笑啊，甲伊讲啊，无要紧啦，咱阁有时间呐，再过来吹就好啊。
0: 好，那这个钓鱼翁就说，唔是哟、唔过我看伊吼，他说不是啊，但是我看他有点像那个。

0: 嘉兴卡鬼一大
1: 鬼一大，就是在过去一在过去那边的登尾山牛哦，长尾山娘，嗯、你赶快带他过去哦，去那边问问看，跟出来一鬼。好，那就再走过去一边、嗯，走过去一点就是溪仔边吼西边了。嗯，那嘉兴干就很紧张啊，问这个兔子园仔说啊。再去那边啊，又还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呢？好、嗯，没安怎啊？嗯、那姨呀就跟这个娇阿囝说说嘞，吼，头壳说说，就安抚他啦，安慰他说、嗯、啊，笑一笑的就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哦。那我们还有时间，嘿，还有时间，咱够有时间吼，过、嗯、来倒倒啊吹哦，过来吹个好啊哦，嗯，还可以再找的，嘿。
0: 对好，看看走过溪仔边，看到顶头飞两只色水介水的鸟啊！伊啊当要开嘴问，想袂到鸟仔囝就已经大声喊：“爸爸妈妈！”
1: 好，那个看看走过，就是也是一样缓缓的哈，慢慢的、嗯，就是因为要过溪嘛，所以要小心。好、嗯，走过了溪边，好，然后呢就溪仔边，然后看到两只哦，色水盖水的小鸟、嗯，就是很漂亮的羽毛，嗯，欸、色彩很漂亮，很。嗯的羽毛的小鸟，然后伊亚才想要去问这个很漂亮的小鸟，没想到哎，娇娃竟然就已经大声的喊爸爸妈妈。真的吗？
0: 那两只长尾山牛随飞过来，很欢喜把娇娃竟然拦掉了，说宝贝，你是走去哪位呀、
1: 啊？好，所以呢，那两只很漂亮的鸟呢，登尾山牛就飞过来了，因为他们听到有人喊爸爸妈妈，然后就赶快飞过来，然后就哦，很高兴的就欢喜，把鸟仔囝扔掉了，就赶快把他抱住，然后说啊。宝贝啊，宝贝啊，你是跑去哪儿啦？哎、欸，果然是他们家的，
0: 所以嘿，所以安尼的真正吹掉啊！
1: 啊，啊所以元仔也是哎、嗯，完成了他的任务。
0: 丢，
1: 所以他到底是谁呀、啊？登尾山牛，
0: 登尾山牛哈，这只鸟仔囝。好，伊就是长尾山牛，好、嗯，
1: 哎、哦，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台湾蓝雀啦。
0: 对，
1: 台湾蓝雀如果台北比较多是士林，哦、嗯，因为也是山，
0: 哎、嗯，靠山，
1: 靠山哈、嗯。然后，哎、它其实很长嘞，它最长。头到尾就整个尾巴加起来是有64公分哦、嗯
0: 嗯、哦见到脚
1: 对然后它就是登尾嘛它尾巴就很长
0: 对
1: 然后飞起来就很漂亮
0: 嗯
1: 所以
0: 啊也嘴真正是红色的
1: 对它的嘴巴也是红的然后脚也是红的、嗯、但是眼睛旁边不是所以难怪刚刚他们找的那个是、嗯、
0: 是那个钓鱼昂，
1: 钓鱼，昂卡，
0: 昂卡，
1: 对，
0: 昂
1: 卡又是
0: 卡是昂诶，阿姆姑，目睭边啊，
1: 昂卡就是我们讲蓝腹鹇呐、啊，
0: 嗯，
1: 哦，蓝腹鹇也是台湾的鸟哦，
0: 嗯，
1: 哦，但是它有点像鸡，好、哦，那但是它大部分是蓝色的、嗯、啊，就是刚刚他讲的这个眼睛周边哦是红色的，所以又跟这个等尾山牛
0: 不
1: 一样，
0: 赶快，嗯，好、哦，虽然因的卡拢是红色的，
1: 嗯、好，那这个钓鱼昂，钓鱼昂是红色脚。
0: 嗯嗯，
1: 可不对，红色，脚、欸、是红色的，但是然后嘴巴有一点点红色，
0: 对，伊的嘴的下面下底边吼，伊的迄鸟仔嘴吼，哎，分两边吼，
1: 两片，
0: 哎、就是，对，啊，所以下底迄边是红色的，
1: 然后

0: 都住在西边，会出现在西边，然后抓鱼，所以叫钓鱼安。那它其实华语国语是讲翠鸟。好，所以这个娇阿囝翠妈妈这本绘本，除了主要就是让我们认识台湾的鸟类啦，
1: 对
0: 哦，然后用这个很可爱的方式，然后就是兔子带着小鸟去找爸妈，所以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本绘本《娇阿囝找妈妈》。
1: 对，
0: 那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再更认识，或者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用词吗？
1: 伊所用的迄个形容词吼，拢足生动的吼，亲像咱在讲的啊，有迄个稳稳啊行，吼，啊是迄个啊头壳酸酸的，对吼，就是啊是宽宽行，
0: 对，
1: 对，这拢是咱用这款的形容词，就是让咱会当搁较去想象的，敢若有迄个影吼，迄个画像吼，咱会当爱当去想象着，慢慢啊行，稳稳啊行，吼，看看啊行，
0: 对，就虽然他应该是要很紧张的，
1: 对，
0: 要找妈妈嘛，但是他其实他就是那个氛围也没有要真的营造那么紧张吼，他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缓缓的，稳稳啊也是慢慢的，看看啊也是慢慢的，然后。瑟瑟嘞是那个他安慰他，就是这种叠词的形容词，其实也是把我们带进这个故事的意境哈。说虽然很紧张，但是也不用那么紧张，总是会找到的。
1: 对啊，所以在这个紧张的中间，有一个哈动作较紧的，就是用撞的，
0: 对，
1: 还是用枪的，哈，对，这咱开用撞用枪，这是
0: 其实都一样嘛。总跟冲都是跑很快，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好像总会比较没有目标性，是不是？就总来总去，不知道，就有点漫无目的。但是冲好像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我就是往那里去。
1: 对啊，所以就是讲有一挂形容词哈，是足挖金的，足挖金哈啊，所以你会当伫来迄个顶下文，咱安尼来看的时候，就变作足生动的，
0: 对，
1: 互咱会当去想象着。
0: 所以台语的形容词真的是很细腻，
1: 对，
0: 像我们说一件裤子松了。就松了嘛，可是台语可以说啷啷、桑桑、跨
1: 跨跨、零零
0: 零零，所以它的那个很就以为啦，它的层次很分明，
1: 是啊，所以伫用伫无同款的所在，都有啊产生无同款的效果，
0: 对，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效果，
1: 是，
0: 所以娇阿囝找妈妈，
1: 对，好啊，直接咱个有看到讲目眶哈，
0: 眼眶，
1: 对，
0: 眼周，
1: 对，所以一眶哈。迄箍就是圆的，
0: 对，
1: 所以咱安装迄个迄铜板吼，咱叫做一箍哈，就是嘿，对，就是圆的哈。人讲对啊，所以迄个人真大箍吼，是
0: 圆圆的，
1: 是圆圆的哈。哎，
0: 我们之前讲那个
1: 润饼糕，
0: 嘿，也是一箍，
1: 哈，对，一箍哈，对哈。啊，所以这个目眶就是伫目睭诶四周围，咱诶目睭圆诶哈，所以四周围。
0: 对，我们去鱼市场也是嘛。那如果那个鱼是切片的，
1: 对，
0: 因为龟壳，龟蛋。
1: 对，所以也讲迄落啊，你若去买鱼个，也问你啊，你要切安怎啊？要切壳，要切壳，啊是切底，
0: 对，
1: 啊是破饼，
0: 所以这个壳就是一个圆呐，圆形一圈，所以是眼周周边，
1: 所以咱嘛是来讲一个人啊，你若看到目眶红红，就知道，他是多喝靠料，还是多喝等要靠，所以。

0: 目眶是红的，
1: 对，眼眶、眼周、眼、哎、眼。眼睛目眶
0: 目眶
1: 目眶
0: 对对好对
1: 好，
0: 这是嘿咱会当注意到的。
1: 嗯，啊，搁有一个是蓝调调，
0: 嘿，蓝调调哈，所以蓝甲破哈，
1: 嗯
0: 啊，有淡薄无同款哈，对，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对，好，所以蓝，
1: 嗯
0: 啊，所以咱一定讲。那是男哈，有可能是啊，虽然拢是男婴呐哈，有可能拢是徛在拖卡啦哈，还、
1: 嗯、
0: 有可能
1: 就是只是懒着就是懒勾肩搭背而已，啊、还是整个环抱？
0: 哎对，哎，所以男嘛是有环抱的意思哈、嗯。啊，不过咱讲一个 baby， 咱是。咱无讲男囡仔可能受不了啦哈，迄个 baby 可能受不了，所以咱讲啊抱囡仔啊抱囡仔可能就是啊较温柔，
1: 好像抱就是整个把它捧起来，
0: 嘿对，
1: 啊男只是就是抱着，
0: 嗯
1: 嘿，没有把它抬起来，
0: 对，
1: 没有让它离地。
0: 对，
1: 这个烂跟包又不一样，
0: 跟无什么同款，对，啊，对，
1: 嗯，
0: 好，啊，咱顶抓有公告，迄个拍胸坎，
1: 啊，
0: 对，
1: 拍胸脯保证，
0: 拍胸坎给你保证，啊，这是好食的，是好的，
1: 一样有拍胸脯保证，这个小小鸟，我一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
0: 对
1: 啊，你叫什么名？我叫宝贝。所以提醒家长，
0: 对
1: 小朋友的本名要让他知道。
0: 对，有影有影是安尼哈，啊，足济啊，带囡仔啊去到啊什么游乐场，还是去到啊什么儿童乐园哈，对，一世界拢听到爸爸妈妈，陈爸爸妈妈。对啊，所以这无法度，这是咱中国人诶，迄个迄个习惯，也是这嘛是讲一个诶，这嘛是好诶，哈、
1: 嗯，
0: 对，咱无亲像外国人啊，外国囡仔嘿，叫因爸爸妈妈有哪叫名哈，咱无安尼哈，咱嘿中国诶文化较有尊师重道，也是较尊重
1: 有伦理，
0: 对，啊，重视。去到迄款的所在，就一世界拢听到爸爸妈妈，对，
1: 所以眼睛不要离开小孩，不要只盯着手机，
0: 对，
1: 请盯着小孩。哎，所以这个叫阿囝找妈妈，有找到了，恭喜！然后这个营养也功成圆满，任务完成。
0: 对，所以这个营养实在有一个心，
1: 对，
0: 对，阿妈可以当安慰人，
1: 对，
0: 这是。嗯，真好。
1: 对，这个头啊，营养也拍胸脯保证也真的做到咯。
0: 嗯，
1: 好，所以这个娇啊囝找妈妈一样，也是这个、嗯、也是台语传播企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哈，所以也是这个阿 Q 秀的台语绘本比赛有得奖的，
0: 对，
1: 嗯，推荐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妞，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8集，主题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10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2至5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丽

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他们远离了江南清谈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有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与北方汉族留守的名士，因为呢衣冠南渡，《世说新语》呢介绍都是南渡到江南地区的这些汉族啊。那么《世说新语》呢，因为呢衣冠南渡之后啊，东晋的封上，所以他也崇尚白皙的男子，清谈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名士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已经没有南渡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跟定义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式。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
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的寒门将领，

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摇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对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他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五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四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三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二赵，就前赵、后赵。还有一夏，就是有一个成汉啊。那么加在一起正好十六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两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北

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前期的短暂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迟，那么汉人的前凉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他呢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猛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边断流啦这些豪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了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它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
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这正是

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它跟后来的北周、隋朝、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可以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地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制，他自称是中华正统。例如呢，前期的苻坚、北魏的拓跋氏，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争夺天下，统一中国。而欧洲的帝国它就不一样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譬如法兰克、哥德等，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来运作这套高

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它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它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它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的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啊，一直到呢这个苏尔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
历史学家估计啊，这个战争

0: 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占，这是个黑洞。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占。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数高达1000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5世纪到8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数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3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占、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3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5胡16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

0: 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写意，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世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耶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

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地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路尽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另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路尽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忠心？

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的活下去，还要有愿力的活下去，还要有智慧的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的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处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是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

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辖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狷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10:15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宽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赞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

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发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约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7个一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诗篇

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14:27，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10:28，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灭没。罗马书5:3-4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诗篇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零后5:14-17，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4:10，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67:1，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29:17，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7:9，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5:21，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述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了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省思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在过往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哦，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会介绍一个或者是几个对于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今天呢，当然不例外，今天所挖的宝藏呢，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熟悉的啊。我们大部分的宝藏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存在的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许牧士，言无许，牧就是牧羊人的牧，士是世界的士。许牧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贡献呢？

许牧师是在1914年7月30号出生在福建厦门，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等等之称的鼓浪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爸爸许春草一生从事建筑业，起初呢，他对于教会是完全不认识，以为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就是借口传教，目的呢，就是要强迫通商，夺取领土，实行侵略啊。而当时他也年少气盛，所以一遇到机会呢，就呼朋唤友，在教会崇拜聚会的时候啊，去捣乱。有的时候啊，就投掷石头啊，把窗户给打了；有的时候就趁夜啊，在夜里面潜入教堂，把这些桌子啊、椅子全部给捣毁。有一天呢，他从一个美

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讲述孙逸仙的这个伦敦蒙难故事。孙中山竭诚地恳切祈求上帝拯救他，后来他还真的获得了英国教会的协助，也促使英国政府对于这个清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在各方面的声援之下，孙中山先生脱险了。其中经历啊，处处可以看到上帝的这种照顾。这个事件就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也使他后来在爱上帝跟爱人的这个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知道说哦，这个神哦，爱上这个你要去爱上帝哦，你也要爱人哦，这个爱哦是来自同一个地方。1907年，许春草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了。他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同盟会的主要领袖呢，有好些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最被满清政府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陈少白、游猎啊，都是基督徒。这些事实就让许春草越来越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让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委任许春草为中华革命党闽南的党务主任，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

在这个过程里面，许春草就渐渐的对于教会哈，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了好感，进而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自从信奉基督之后，无论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社会，或者是帮助个人的平常事情，他都是以基督教训为准绳。之后呢，他还担任了闽南教会长老。教会牧师后来又把这个外甥女啊张顺华介绍给他，两个人啊都非常的爱主，所以就结婚成立了家庭，生育了许牧师他们兄弟姐妹九个人，真的是生养众多哈。而许牧师的出身，他是家里的长子，当然就带给父母非常大的快乐。许春草在迫切祷告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就把许牧师奉献给上帝，求上帝使用这个孩子，教会可以因此而复兴，世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牧养啊，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牧士。那么许春草长老每天晚上一定到住家附近的笔架山，他去祷告，他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这个抗衡的一种力量，通过祷告呢也解决一些的难题，也通过祷告来取得内心的平安。只要是遇到事情，所有的事都求问上帝的带领，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彻夜祷告。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中的这个草字啊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啊，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还有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而他一生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和罪恶击掌，这个对许牧师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以至于许牧师一生他就是守正不阿，不依附强权，也不畏惧压力，能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坚守了上帝所赐的意象，也坚守了上帝要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徐牧师在鼓浪屿上小学，在6年当中呢，就博览中国群集，家里面每天晚上7点都举行礼拜，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奠定了属灵的一个基础。他也对于闽南语的

这些诗句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等等啊。而许牧师从小也喜欢阅读，又受从事这个报业工作两个舅舅的影响，小舅舅张盛才先生呢跟他是特别的亲近，所以许牧师就有志于写作还有新闻事业。1937年，许牧师从协和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福建日报还有厦门的抗日新闻的编辑。1939到1945年呢，他又在新马除了这个教书之外，也担任这个在报社里面任职。在日军手下多次经历危难，可是他还是不改变他的志向。1946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回到家乡一个月，在瞬息万变的政局之下，他就选择出国。1947年初，他就从香港启程到美国深造。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日报》社工作了半年，就很希望这次去能够专习新闻，以便返回《大公日报》社担任记者，继续的效力。1950年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不久，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将原来在南京进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的工作移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哲武大学进行，而上帝的手就在其中牵引双方，让主其事的张文兴博士呢辗转找到了许牧师，就要他跟谢福雅啊、杨青啊等等人共同参与编译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了10年之久啊，也就是从1951年到1961年，他们就完成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32部的译作。而借着这个，上帝在许牧师心里面就埋下了教会文字事工的种子，预备了在之后的10年的远东工作时期，许牧师的灵命也就在他进行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10年突飞猛进。因为从这些名著当中你要译嘛，你要这个编辑嘛，在这个其中当然就深受这些名著的影响。而这时候因为中国的政局巨变，正好就是有家归不得、前途茫然的时刻，上帝啊就把许牧师领进了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而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跟国内的亲友啊、家人啊断绝了音讯，加上旅居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大家的生活都陷于窘境，精神上当然更是苦闷。所以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就组织了团契，借着灵修啊、祷告啊、崇拜啊、服务啊，就加强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靠着信仰就彼此鼓励啊，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而在团契当中，他算是一个资深的单身汉了啊，有几位女士呢就不时的在他身边围绕着，但是啊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很慎重的等候上帝所预备的终身伴侣。后来在团契的服事当中，他就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谭天君医师。在交往期间，许牧师经常的就把他爸爸的精彩故事跟谭天君医师分享，此外不大有别的话题。而在他的谈话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而谭天君听了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啊，心里想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两个在1959年双十节，两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而当那32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波文克博士就向许牧师征询意见，就说看他能不能够去香港服务。当时他的出生女儿还在襁褓当中，很小，他的妻子对这件事情就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有一天呢，这个波文克博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办公室，告诉谭天君医师说，
他们机构要取消资助许牧师

到远东的计划。谭医师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方说他们机构的医药顾问检查了许牧师的身体，发现他竟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他们机构从来不遣送健康不好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而医药保护呢，医药保险呢，也没法负担。这个波文克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失望，而谭天君医师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安定。原来许牧师的心脏跟人家不一样，早在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刻，从 X 光的报告已经证实了他的这个心脏比常人来得大，只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可是谭天君医师对他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增。所以呢，谭天君当时就跟波文克博士说，我丈夫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不能够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负担，他决心要回去，谁都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计划。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吗？停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后来好像在流泪，很感动的就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而且愿意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我们一言为定。可见如果不是他的太太谭天君医师对他的大力支持，许牧师他这一趟远东之行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至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获得了支持。1961年的夏天，他辞别了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还有在襁褓当中的女儿，就以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的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了香港府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所期望的就是能够为海外中国的基督徒提供一些所谓属灵的粮食，而且为中国教会呢培植一些写作的人才。不过很可惜，当时这个府桥出版社并无意走向本色化，所以政策的决定权呢都是掌握在西方宣教士的手里。所以1963年许牧师就辞职回到美国。他在香港一年四个月，全家的生活都需要做调整。在纽约的谭天君每天就这个往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上班，而才四个月大的女儿呢就交给保姆，晚上谭医师自己照顾。在香港的许牧师不会说广东话，就住在青年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白天出去工作，晚饭随意解决，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餐厅，合适自己的食物。唯一的消遣是干嘛呢？就是给妻子买礼物，买双鞋子或衣服什么的晚上呢就回到结婚照相伴的住处，通常要写封长信给妻子才能够上床睡觉。而第二年谭天君也向医院告假，就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孩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医院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还有遥远的另一半。谭天君知道这是他自己要付的一种代价。1964到1967年连续三年，许牧师第二度远东之行，再应原来那个机构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台湾实地调查教会的需要，最后决定由许牧师负责对外联络。周连华奔走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跟圣公会四大教派之间，成立筹备委员会，就一起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作为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送给台湾教会百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那么1965年10月，基督教论坛报周报在台北创刊。1966到67年，许牧师同时就在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兼课，教什么呢？教基督教文学，而且还举办写作训练班，为教会储备编写还有翻译的人才。一个礼拜之中他常常就是两天在台北，两天在台中，三

三天在台南，每个礼拜的社论常常是在火车上面完成。因为身兼教职跟写社论，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劳。有一次啊，他还真的心脏病复发，在台南神学院授课的时候就昏倒了。而许牧师当初创办了基督教论坛周刊的理念，就是根据教会合一的原则，作为各教派合作的一个桥梁，共同肩负见证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而他对基督教论坛报一直就有一份的感情，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定固定有一笔钱奉献给基督教论坛报。而过世之后，他的夫人谭天君医师也是继续替他持守这笔对论坛报奉献的心意。而他为人呢，又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体贴人，会为人着想。虽然受到美国机构的差派，可是却领台湾的薪水。遇到有报社摆不平的事情，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解决。平常坐三轮车还会自动的加价。刚到台湾的时候坐三轮车，下车的时候问车夫说多少钱，对方说3块。许牧师呢就笑眯眯的跟车夫说，5块钱好吗？这是他的好习惯哈。不但是这样，提携后进呢，他也是不遗余力。他从来不会吝啬于说，给别人掌声，以致成就了对华人教会一些很大的贡献。到现在，很多受他栽培的文字工作者仍然是屹立在岗位上。而基督教论坛报也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而且还增加为半周刊，继续的对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事实上，基督教论坛报开办之初，因着这个两个机构啊，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有支持许牧师来台湾的这个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两个机构的这个关系曾经被政府列为左派。有些教会呢，更是把许牧师看为是新派，但是他也不反驳，始终就坚持福音跟合一。他说，如果他到这个地方来增加一个裂痕，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合一嘛，是弥补教会裂痕的。而他的勇敢跟谦和也就在这些地方显明出来。有一天，他的小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就让他结束了远东的工作。信里面，他的女儿问他爸爸，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哇，这个话实在哈。而以后的一切安排也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返回纽约只有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请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这个呢，许牧师说，他以往10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外有10年就在府桥文艺出版社还有台湾文宣的这个工厂，这些经历无非就是上帝在锻炼他，让他以后可以肩负更艰辛的翻译圣经的工作。而重译圣经是吃力不讨好的，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样。许牧师所以甘冒大不讳啊，诚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历代以来用适合各时代阅读的不同译本供应信徒和慕道者，使真理不因语文变迁而受蒙蔽或曲解。的确，从1919到1979年60年来，不只是中文有很多的变迁，就是新的这个圣经抄本也有很多的发现，所以重译圣经呢就变得是有必要的。1971年的秋天，现代中文译本的编委会组成了，就由许牧师、骆维仁就开始工作。后来编辑委员会增加3个人，加入了周连华、王成章还有焦明。译者呢，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还有这个和合本字句的这个暗晦难明哦，跟现代中文的文句呢有些的差距。其次呢，考古学发现很多比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所以就用这个作为译本的根据。

这样子一来就更能有效地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而译文也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译者就决定要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这个工作是1919年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以来第一个由圣经公会主持还有资助的译本，完全就是由华人学者所翻译，用的是中文现代的用语，对象是刚刚接触圣经的读者，秉持着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这种译经原则。为了顾及听和读的需要呢，让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1971年当许牧师决定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从纽约闹区移居到郊外赫逊河畔，在车库顶上就加盖书房，叫做丰满楼，表明呢他渴望被圣灵充满，能够有神来之笔的译作，能够用这样的好的译作贡献给国人。而且对于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意境另外有感受，他说啊，人生免不了就是风风雨雨，得蒙圣灵的保守卫助的人生又何惧风雨吹打呢？你被圣灵保守就不怕风雨了。原来他一生得力的秘诀也就是在这儿。1992年7月15号徐牧师留书给他的手足，提醒小的时候所唱的闽南诗歌，就是或活或死我全无惊，我全不怕哦，天父愿你旨意完成。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信说，此时归去无憾于人间，虽无可夸成就，未将主人所赐埋入地下，主不轻看两小钱奉献，他将永我入永恒与他同住。而且呢也给他唯一的这个宝贝女儿还有他的这些孙子啊外孙祝福。2001年圣诞节他送给妻子皮面精装的大字本现代中文一本圣经，扉页上的赠言竟然成了遗嘱，他说，给我致亲爱的贤妻，上帝借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时，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再再流露了对妻子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在不舍中就把妻子交托给神。圣经弥迦书6:8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应该就是许牧师一生最恰当的一种评论。曾经跟许牧师亲密同工近十年的骆维仁就说，我从他学到隐姓埋名的基督，就是他做很多可是隐姓埋名。2002年2月11号他安息主怀，2月16号在波士顿纽伊伦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了追思礼拜。一生与基督同行的许牧师总是匆匆容容的朝见天父，因为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是他从小就已经熟唱了的闽南语诗歌。这是许牧师，他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对于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个贡献。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于这方面，直到早期都是西方宣教士，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或者是什么，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主导。而他开始开这个由中国人华人来这个做文字工作的先河，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台湾，他就开启了一些文字工作，文艺出版社论坛报到现在都还屹立不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培育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工作的人才。此外呢，在中文就现代译本的翻译上面，他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完成了这个翻译。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翻译在第一本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是也是翻译了几十年，是极其辛苦，但都是西方宣教士在做，而这个现代译本呢是有些华人自己来做，但是翻译圣经不管是西方人做华人做其实是一样辛苦的。而许牧师先生他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主导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上也是很难去说得清楚的，但是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方面

他所做的贡献，他的生命就用于这方面，可是对于后代来讲，这些影响是绵绵长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

接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而在台湾对于台湾的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是谁？谢伟医师，听过吗？在1916年的早春，谢伟是出生于日治时代台湾中部的南投街。他的外公吴葛是百年前台湾南部的传道人，他的妈妈吴尚忍跟信仰台湾民间宗教的谢兵结婚了，就嫁到了南投，之后就带领夫婿信主。而他妈妈对小孩的教育全部都是以圣经为准则，而且要求小孩要背诵圣经，家人也每天早晚要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呢，谢伟从小就是每天经历神，从信仰当中体会到在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在他生命里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存在。

谢伟跟一般小孩一样啊，在小的时候哦，非常的活泼好动啊，喜欢玩啊。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玩耍还发生意外，以至于发高烧，并发肺膜炎，就躺在家里卧病。虽然他的爸爸是医生，开设了大同医院，可是对于谢伟的病情呢，束手无策，所以就请教会的吴天赐牧师来为他祷告。牧师啊，就跟谢伟说，如果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病痊愈，你愿意献身为主所用吗？当时谢伟已经是一息尚存，没有什么力气了，他就以非常薄弱的气息回答说，我愿意。而且跟着就细声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次你如果留我活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一辈子将为主做忠心的仆人，献身为你差用，至死而已。阿们。祷告完，谢伟的爸爸就再度的为他打针，之后哎，他真的就逐渐退烧了，病情就日渐好转了，恢复体力了，重拾笑颜了。而之后他就继续的求学。

谢伟从台中一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了。1937年起，日本呢加紧对台湾教会的压制，谢伟就担心以后啊成为牧师的话呢，可能会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各种规章的限制，所以他就决心在读完神学院之后逃到日本去读医学院，这比较安全。但是谢伟呢却又为了要先当传道师或者是说到日本念医学院而有点焦虑挣扎，这毕业了先做一下传道师再去学医，还是立刻就去日本学医呢？他就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刚好在台南神学院举行布道大会的宋尚杰博士。宋博士呢就跟他说，或做传道师或做医生都是为上帝而工作，一样可以容神一人。而谢伟听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困惑的心才放开来。所以在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立刻赴籍东营，

1942年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45年大战期间，美军大肆的轰炸日本，当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服务的，在这个当地的医院服务，他就四处的避难，从东京逃到了仙台。有一天夜里，突然就传来很尖锐的警报声，俯冲的飞机啊，还有爆发的炸弹啊，就让躲在房间里的谢伟觉得整个房子几乎都震动起来了。而就在这紧张又混乱的时刻，他听到一个静得吓人的碎裂声，原来啊，是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他隔壁的房间，而炸弹爆炸所喷出的火焰立刻就穿透他住处的墙还有门，他就急忙跳过后窗躲进坟场。当时他就独自坐在一座墓碑上面，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噬着。而在这个火花四射的黑暗当中，很奇怪，有一股非常安宁的气息就悄悄地溜到他的心里。这个气息让他停住脚步，平静地思索着，我在逃避什么呀？当然不是上帝。可是如果我是在逃避人，那我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那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从那之后，他就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的挑战。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时之间，突然悟到了，而从此他就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了。1945年的晚秋，他在日本跟毕业于东京女子艺专的表妹杨琼英结婚，战后两个人回台。而为了让谢伟能够在医疗事工上尽心尽力，他的太太杨琼英也以其医学专业出来看诊，他就身兼妻子、母亲、医师、医师娘、师母，也就是牧师娘，还有媳妇等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协助夫家经营医院，以帮助先生实现对上帝的誓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他心里就想，如果这个样子可以让谢伟在外面帮助需要的人，包括义诊跟捐款，那么他也很乐意分担他先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乐意。而有了这个太太在背后的体贴跟扶持，还有他的弟弟谢伦也是一药师，还有他亲戚协助医院的业务之下呢，谢伟就可以放心到处的走动拍照，去关心弱势同胞，从事医疗义诊的工作，因为家里开的医院有他的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守着。

而谢伟除了在故乡南投看诊之外呢，他同时也到附近弱小的教会去义务讲道，而且参加门诺会山地的医疗团，深入南投啊、台中啊等等山区为原住民义诊。而为了学习新的医疗技术，1951年谢伟就只身前往美国东部进修外科手术3年。而当他拜访好朋友鲍勃·冯雷医师的时候，就向他请教有关改善肺结核病的方法等等问题。鲍勃就问谢伟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建一所疗养院？谢伟就跟他讲，差不多要美金$5000就可以建起来。这个鲍勃听了之后就提议说，那让我们替他们建一所医院吧。谢伟一听哦，急忙就问说，我们到哪儿去找钱呢？鲍勃想了想就说，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捐进去。就两个人就凑一凑哦，身上的钱只有$5。鲍勃就笑着说，这是一个好开始，你就把它收下来，

然后啊，到我联络的教会去，把我们所看到的异象去告诉他们。而从每斤五块钱的信心开始，谢伟跟鲍勃冯雷就分头设法去募款，以完成谢伟回台之后设立肺病疗养院的这个心愿。而谢伟要回台湾的时候，从美东到美西就沿途募款。有一天他在旧金山举行募款说明会，就讲述台湾当时的这个医疗的状况，还有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理想，就感动了具有护理背景的马喜乐太太，当场就捐出了美金325元，并且来台湾跟谢伟共事，先后在埔里跟二林等等地方贡献了几十年。而1945年夏天的时候，谢伟回到了台湾，隔年啊，就跟孙礼莲宣教师在埔里共同创办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也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受托就兼任首任的院长，同时也在埔里创办基督教肺病疗养院，现在就是谢伟纪念青年营地。干什么呢？就收容治疗原住民的患者。位于鲤鱼潭畔的这家疗养院处于幽静的山林之中，除了有几间砖造的小病房之外啊，还有一间厨房，一座小教堂，还有几条步道，是疗养的一个好处所啊，在那边可以静心的疗养。而忙碌的谢伟为了患者的需要，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山路蜿蜒的南投跟埔里两地之间，他一方面要为病人开刀，一方面也在普基护校上课，有的时候呢要参加会议，晚上也常常去道路崎岖的原住民部落网诊。所谓的网诊呢，就是出诊啊，就是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看这些原住民啊出诊。有一天谢伟在埔里为甲状腺的病人开刀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病人的血哦就一直喷出来，他就赶快重新处理伤口才把血给止住。可是到了晚上10点多，埔里的护士打电话给已经在南投的谢伟说病人有状况，他一听立刻从家里赶往埔里去处置。当晚再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孙礼莲就为了不让谢伟操劳过度，就特别提供了一部医院的红色吉普车，就让他在埔里山区来回义诊的时候用，也同时就聘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因为孙礼莲说谢伟的手哦太有价值了，因为他是外科啊，他要动手术啊，这个手开车啊，就是也让这个手啊就额外做了一些操作的事情，这个手要好好的保护着为病人开刀。而言下之意，他的手就是要为病人开刀的，不是用来开车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非常忙碌的，每天从早到晚。

1960年，谢伟呢，除了在普里山城来回穿梭看诊之外，他还得兼顾自己家里医院的业务。有时候呢，他也应邀在礼拜天要讲道或者是开会，非常非常忙碌了。但是这个时刻又将其义诊范围扩大到了台南县的北门乡，为贫苦无助、痛苦无依的乌角病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乌角病实在是让人闻之色变，但是也带给很多人极大的痛苦。他就去帮助那些的人进行截肢手术。此后一直到其生命终点的10年之间，他就每个礼拜四带着包括弟弟谢伦药师还有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包一部计程车，就由南投镇出发，经过大概3个钟头的车程去为病人开刀。一趟北门行

眼角来回大约300公里，他就每个礼拜跑。1960年，孙理莲的基督教芥菜总会出资新建了北门怜悯之门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设立之后，就邀请谢伟为病患开刀，王金和医师呢就专门照料住院的病人。这三个人是医治乌角病的铁三角，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面为乌角病患带来了希望。而对于乌角病患必须截肢而心感无奈而且怜悯的谢伟，在日记里面他曾经非常痛心地写着说，今天要去北门，连续3天都没有在家，觉得很累，但是北门有3个乌角病的病人要截肢，最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破坏身体，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又没有新的治疗法，这是一件对患者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有征战，切断脚又不会再长出来，如果是2只脚都切，感觉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新的治疗法。7点工作结束，又在那里一同用晚餐，回到南投已经是10点40分了。这是他某一段的日记，可见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期盼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带给乌角病人，让他们的这个乌角病能够被医治，但是也不要截肢，只是无奈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1961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彰化县的贫穷海边，从多年来与外国宣教师合作的经验跟体会里面，谢伟心里有了另外的负担跟理想，那就是不靠外资，而由台湾人自己筹办教会医院。当时就是50年前，在台湾的教会医院全部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创办还有经营的，而谢伟跟外国慈善机构接触合作过，他看到这些外国人为台湾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深感那时候的台湾急需培养而且要深耕本地人自立自治自养的责任，所以他就说，我们也会，我们也能办基督教医院，为什么一定要靠外国人才能办到呢？该是我们自己办自己努力的时候了。而在他结合其他基督徒医师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个愿望在1964年达成，这也是第一家台湾本地人新建的基督教医院，每一家呢就是20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20分院。谢伟只兼任这个医院的义务医师。尽管从南投到20的路其实很远，他还是告诉医院的职员说，无论什么时候病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来。而他在日记里面也写着，为地方上身体欠安的人来侍奉，通过医疗为了上帝来做工，这个幸福不是从金钱来的报酬，是我可以通过医疗来侍奉上帝，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抢夺的，20的成绩比自己医院的成绩更重要。而他也常常的把金钱就偷偷的塞到贫苦患者的药袋里面，他说，不要把医术当成算术，别这样，那医术不能用算术去算，你不能用钱来衡量嘛，所以他常常把钱就放在病患的药袋里面。1970年6月16号晚上11点多，谢伟呢正在免费诊所为患者施行手术，就接到20基督教医院打来的电话，就通知他说20有急诊病人需要开刀，他就表示说北门的手术要到半夜才会完成，所以他明天才能够到20。他就吩咐护士先为患者打止痛药，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他就工作到第2天凌晨1点30分，当他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而早上7点他参加了家庭礼拜之后，他就前往埔里要为患者诊疗

中午的时候回到南投，接替他的太太继续看诊。吃过午饭，小睡一下下，不到一会儿，他的太太就非常讶异的看到谢伟从床上蹦就跳起来，还是睡眼惺忪的，可是就边走边穿袜子，急着要出门。他太太看到这个样子很不舍，就劝他说，你就再多休息一下吧，而且很关心地问说，你才从埔里回来不久，哎，休息不到十分钟，哎，你又要出去了，这样子不会太累啊？而谢伟就说，不会不会，我一定要两点到二零，我如果慢一分钟到医院，那么病患们就要多痛苦一分钟，我不能让病人多受一分钟的痛苦，如果我能早一点到的话，甚至可以多救一条命。这就是他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1:30，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谢伟，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去二林。不幸，途中就在南投县民间乡发生了车祸，席劳归主，只有55岁。当谢伟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为主做工的人生目标，之后没有逃避过，进而舍弃原来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以甘愿做憨人的核心价值委身于医疗义诊，在台湾中南部的山区跟海边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脚踪。而谢伟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以实际的行动为病患尽心尽力，这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责任的一个最佳写照。而且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坚持地走下去，死而后已。但是虽然他死了，可是他历久弥新的故事还在讲话，彰显出宝贵的医疗情，也是尊重生命的台湾医疗典范。这是谢伟，虽然他离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的故事真的一直的在各界啊传扬，而对于一些医生来讲，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典范。只有55岁，但是在这个他的生命期间，他确实带给台湾中南部太多太多的人帮助。因着他完全的全力的付出，真的就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让很多人免于病痛的痛苦。虽然他自己在极端的劳累里面，后来就是因为车祸丧生了，可是他在世间所做的却留下了最美好的一面，也让他所做的一切在无数无数的人心里面成为一个典范，也激励着无数的人要步他的脚踪往前而行。谢伟。

讲了谢伟之后呢，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讲一下王金河吧。王金河刚才就提到，在对乌角病的病患上面，王金河、谢伟还有这个孙礼莲，他们是铁三角。王金河医师呢，就负责哈、去照顾这个乌角病的病患。其实一直到后来，在这个乌角病患当中，王金河医师都是他们最佩服的一个人。王金河他7岁的时候是进入到北门国小，可是呢嬉闹玩耍也不用功。后来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鼓励跟敦促啊，经过1年的补习加强，考进了台南长荣中学。那么在学校里面接受了宗教教育。就在王金河高二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败血症辞世，让他觉得好像绝望痛苦。重新回到学校的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对课业无法专心。有一天呢，他想回北门，约了同学一起逃学，没想到走在街上被老师找到，两个人被禁足了3个月。在这个3个月的禁足期间，只能待在学校里面读圣经。升上了3年级，他的功课明显进步，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了较深的了解。所以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这个受洗成

为基督徒的意愿的时刻，他就毫不考虑哦，答应受洗。而长荣中学毕业之后，因为学历不受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同意啊，就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临行前，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要朝医科发展。1941年，他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一度在日本行医，受聘于当地的太久保医院。次年跟王毛碧美女士结婚，在太久保病院呢担任外科医师2年之后，因为妈妈病危哈，所以在二次大战的烽火当中，他又赶回了台湾啊，成为就回到台湾来继续的职业。1944年，28岁的王金和就本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了北门永隆去开设金和诊所，跟他的医疗伙伴对于病痛都有着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视病如亲也是他的工作守则，所以呢，就看到很多处于绝望跟恐惧的乌角病人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了乌角病的医疗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台大医院跟美国海军第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只是到后来啊，北门乡的乌角病人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求北门基督教免费诊所提供临床上的医疗报告，甚至把这个病患呢转到北门去治疗。这个就使得王金和的行医生涯从此跟乌角病变得密不可分。乌角病在当时的时刻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患者，双脚都溃烂，而且会生蛆发臭，但是常常无力就诊。那么当时有些这个医生去看，甚至有些牧师去看，其中有一个法兰克林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生在台湾，他一定会先到北门医治这群人。而当时芥菜总会的孙礼莲知道了北门乌角病患者的需要，所以就主动跟王金和联络，而王金和诊所的会客室就成立了乌角病免费诊所，叫做怜悯之门，就由王金和出力，芥菜总出钱。当时在普里的这个谢伟医师呢，每个礼拜也会来北门一趟为病患动手术，开始了近25年免费服务乌角病患的历程。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三个人就成为早期乌角病医疗的铁三角，期间免费诊所最高的记录是收容80多个人，而病患呢大多就是来自乌角病最猖獗的布袋、北门、学甲跟义竹等等地方。而王金和还有医护人员就秉着爱心照顾每一个患者，细心地挑出患者骨肉里面所长的蛆虫，可以想象多么痛哦，面不改色，而且背着行动不便的患者换药，他的太太每天晚上也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3餐饮食，带领痛苦呻吟的患者唱圣诗啊、祷告啊，让他们精神有寄托，生活更平静。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丧事的家属，王金和就从木材行买回木料，自己动手替死者钉棺木、入棺、找墓地，而且亲自跟护士还有教会的义工扛着棺木把这个死者安葬，再再的就展现他的热忱、爱心还有同情心。期间陆续有医界到北门提供各项的义诊，还有海内外各界的慰问还有布道，王金和也成立了北门与基督教会，希望借着上帝的爱呢，去抚慰乌角病的这种患者，解除他们身心的忧愁，也让他们忘却疾苦。他甚至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他还成立了这个病患的手工艺训练机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在截肢之后，他们日后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这个善行也受到全国的尊敬，而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子的服务当中为病人贡献心力。他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医师的天职使命就是耐心地为病患解除痛苦，使其健康快乐，这点体

物，要付诸行动。他说他只是执着跟坚持，把他的每一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已。而也因为这样，所以王金和医师在他这个行医之所在，也树立了

结掉了，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痛哈、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躺着，然后脚上截断，看的真是觉得心痛，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病？可是王金和医师夫妇呢，他们是几十年就照顾这样子的病患，在他们这个身上有蛆啊，这样发臭的时刻，他们也完全没有抱怨哦，很细心的为病患挑出蛆来，然后帮他们整理，让他们的病痛能够稍微解除，这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人。这是王金和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成为一些的典范，或许也可以刺激我们效法，是不是？好了，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筝乐团。在台湾这几年呢，其实很流行的就是古筝已经不太走个人的演奏啊，当然也不是说不走啦，就是说比较多的是各地方都成立了筝乐团，然后呢都有一些群体性演奏的多重奏的概念产生。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个筝乐团呢，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是因为这个乐团在它的前身，其实是在我所当初服务的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啊里面的一个筝乐团。然后因为这个筝乐团慢慢发展，然后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在新北市是一个很独特而且是具代表性被扶持的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叫做大观筝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目前担任他们副团长的雨琦。雨琦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欢迎你来哈。那个好像奇怪了，我就不晓得，我也不是在上课哈，每个人要上我节目都好像绷得很紧。我其实不会了，我其实我是感觉其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来介绍。

0: 台湾的不同的团队，我现在其实在叫到乐团篇。
1: 嗯，
0: 好，那最近之前其实我是介绍了很多跨界的乐团，
1: 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从你们这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是看到了你们正好要演出，嗯，然后其实我也一直想邀请你们的幕后黑手来上那个节目，可是你们的幕后黑手呢，又很忙，好像这个人目前好像又不在台湾。那后来我就想，哎，真的应该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真乐团，因为好像在真乐团的组织的发展概念，其实台湾发展的是比较特殊，而且比较蓬勃，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台湾大观真乐团，您自己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台艺大古筝组毕业的校友。
0: 是。
1: 那其实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就古筝是我们的专业，
0: 是，
1: 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有很多古筝专业的知识，然后甚至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大陆的老师来传授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就是经典流派的一些技艺啊，然后还有音乐专业上的素养培养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行政委员在访视我们杰出演艺团队的时候，他也蛮称赞我们这一年，说：“哎，你们这一团素质很齐，就很少看到，哎，每一个学历都那么高，每个都是研究所毕业，然后哎，每个技术都就这么好。”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你们成立了多少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底的时候成立，那是2010年才正式立案为新北市的演艺团体，那所以到今年其实大概已经有六七年了这样子。
0: 那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台艺本身就是我们当初是这样来讲了，就是说它的概念是早期的时候哈，我们的合奏是声乐组也要得上，作曲组也得上，古筝也要在里头。
1: 嗯，
0: 然后古筝在里头的时候，讲实在话，一个乐团要一台古筝够了吧？
1: 是，
0: 对不对？很多古筝其实是没事干，我们就感觉很痛苦。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古筝组拉出来，独立让他们去上他们的团体群体课呢？后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概念，说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后来就是台艺大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我们就把古筝的群体课程就把它分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就在那个时代吧。
1: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筝合奏，
0: 就有筝合奏嘛，筝乐合奏。
1: 对，
0: 那筝乐合奏其实感觉上就比你参加乐团合奏其实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嘛。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古筝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可能都会休息很久，然后做一个流水的音效，然后可是在筝乐团里面可以学到重奏的那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强烈。
0: 对，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它独立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乐团的团队？
1: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系上就是有成立大观国乐团，那是一位校友。那在2009年的时候，张立琼老师就觉得说，欸，既然有校友国乐团，那其实真乐校毕业校友很多，
0: 是，
1: 那分散在各地，那老师就觉得说，那很可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分散的校友聚集起来，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然后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交流。所以在后来老师就决定，欸，要号召大家成立这个大观真乐团。
0: 你们成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表演的次数也蛮多的嘛，
1: 嗯。
0: 那么你们的组成，刚刚讲的说都是你们的前后期的校友的同学嘛，
1: 哈。
0: 那么这些组成里面，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缺点在哪里？
1: 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出身，所以，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台艺。因为台艺大其实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我们接触的领域很多，可能有多媒体，然后可能有绘画、舞蹈、戏剧等等，所以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困难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领域上的发展，那其实要练习的时候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也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团，但是还是为了生活还必须要忙自己的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但是你们还是，你们大概每一年大概那个正式的，像这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演出啊？
1: 我们这次的话在九月底跟就是九月三十号跟十月一号，我们有在雅颂坊有两场演出。
0: 什么原因？这两场是不同内容呢，还是相同内容？
1: 是相同内容。
0: 那是因为场次的座位人数不多，所以变成两场吗？
1: 对对对。
0: 那雅颂坊演出的时候，雅颂坊其实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吗？

0: 哦，他在那个台大的艺文中心。
1: OK， 各位，你等于是从台大的公馆管院那个附近，公馆那边停车场，然后走进去。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像小教堂一样。
0: 对，它是一个就是蛮复古的地方，然后
1: 那个音响很好，你知道吗？
0: 对，好像还蛮多人在那边录音。对，
1: 哎，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尖顶式的，
0: 是，
1: 哎，然后呢，音响的共振非常的好，所以你们会在那边的九月三十、十月一号两天晚上吗？
0: 九月三十是晚上，那十月一号礼拜六的话是下午场次，
1: 所以晚上的话是7:30，
0: 对，
1: 然后下午呢
0: 是2:30，就是
1: 14:30，就两场相同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比如有的人礼拜五工作忙了回家想说啊我太累了，
0: 对，
1: 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可以早用下午的时间去欣赏。你们是售票还是？
0: 哦，我们是有售票的。那如果大家要购票的话，欢迎到那个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网站，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券。
1: OK， 各位，就是如果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鼓励啊，其实是听音乐不应该是免费的。
0: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在推广那个票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家人，我都会说，其实就是艺文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音乐家其实在练琴啊或者是演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1: 对，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听音乐干嘛要花钱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吃药要不要花钱，吃药要不要花钱，看医生要不要花钱，要，那是他的专业，当你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让你心灵得到医治，
0: 对，
1: 要不要花钱？当然要花钱，而且那种疗愈感要不花钱，更要花钱，因为那样子的疗愈效果会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它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皮层的那种张紧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有舒压的概念，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它松紧要做变化，那个人才会健康，你知道吗？
0: 没错，我觉得多一点不同的刺激，我觉得
1: 对啊，所以给表演团体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不是只有掌声，更重要就是购票去欣赏他们的音乐，这还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聊到这一些，我特别我只知道你们的水准都普遍都很高，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演奏的能力，
0: 对
1: 不对？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嘛，每个人都是走独奏家的概念嘛，只是今天你们变成群体演奏的时候，哎，这个彼此之间的氛围怎么样？怎么样去拿捏啊？
0: 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上就是都是可能学长姐，那像我和团长就是同学，
1: 嗯哼，
0: 那所以其实，在合奏上面，我们以前上真合奏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就是默契已经其实很好。虽然我们可能各自出去，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演奏家，
1: 是，
0: 可是，在合奏的时候，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互相大家交流的情谊，其实又会回来。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就是毕业之后又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练习，可能一起交流说，哎，现在教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
1: 是，我特别看到好像你们现在是新北市的节奏团队嘛，对不对？
0: 是。
1: 那新北市总共也没有几个节奏团队了。那你们好像连续好多年都得到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对不对？那刚刚你也有分享到，就是说那个访视委员特别说，哇，你们的水准很高，你们什么都有比较一致性。那当然，这个就其实我也当过一些访视委员，那我也看过一些乐团的表演。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只要一次演不好，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是很大杀伤力的。
0: 是。
1: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担任了新北市的这个团队以后，那么你一年应该音乐会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吧？
0: 我们一年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的话，我们至少会有一场公演。那像如果今年很荣幸能够获选为新北市杰出演艺团体的话，那有多一些就是政府的挹注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多，比如说像校园推广，然后甚至举办就是音乐会。那我们音乐会的话，我们又可以用更多不同的形式来去做，就是可能不只是像一般音乐会单纯只有演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东西。
1: 既然你们已经是新北市，有没有可能你们想到变成是文化部的杰出演艺团队呢？
0: 变成文化，这个可能

0: 是我们还在努力的目标，因为变成文化部的杰出团队的话，其实它的标准是蛮高的。
1: 嗯哼，
0: 对，那 就目前的阶段来说，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 因为我总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0: 嗯，
1: 那既然已经达到了城市的都会区的杰出团队，何不再进一步就进入到国家的政府最高等的杰出演艺团队？而且如果正乐团有一个被作为杰出演艺团队的话，其实对正乐的发展是好事啊。
0: 嗯，对啊，我也觉得
1: 你们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哈，好不好，我们先来欣赏欣赏你们的演出好不好？
0: 好啊好啊。我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节目是我们很常演出，也是第一次成军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到那个北京国际古筝艺术节，
1: 是，
0: 然后首演的节目也是立崇老师他自己编写的曲子，叫《古筝之翼》。
1: 是，《古筝之翼》这首，你们现在播放的音乐是现场的音乐会吗？
0: 是现场音乐会，所以如果音质没有那么好的话，还要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
1: 哦，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常常播的都是现场音乐。
0: 嗯，
1: 现场音乐它的可贵数就是别人外面找不到。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立崇老师所创作的这首《古筝之翼》。

0: 古城之翼这首乐曲是由张立琼使用了思想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由大观真乐团在2015年在国家演奏厅所演奏的。刚刚听到的是他们的现场的音乐，这首音乐其实充满了人文的气质，你可以听到作曲家在运用里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动跟他的内涵，听的其实是好像他不是在技巧在炫技，可是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个层叠的概念，而且可以听到真乐特色就是在他的韵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表达。其实我一直对音乐的感觉就是炫技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某一部分经验，但是短暂。真的音乐是它的内在深层，所以你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与其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像那一种在回顾往事，然后尤其是古筝，其实对于韵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音楼安放其实老师都是很讲究的，然后也希望我们放多一点，就是很像在回忆过往一些人物景象的那种感动，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到乐曲里面去诠释它。
0: 因为你们的筝乐团其实有一些你们筝乐团的特色哈，包括譬如说旋律性的表现，然后在音乐内涵很内敛，就是他不会浮华，他不会去追求那种表象性的东西，不会追求那种短暂的表象。从刚刚那个作品来讲，其实他很深层的文化底蕴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必须自我感动以后，而且必须要有画面的感觉，好像才能够去这样的体会，所以从那里面的感受到蛮深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我们邀请到就是大观筝乐团的我们的现任的副团长，对吧？
1: 对，
0: 你们用团长副团长这个名称是吧？
1: 对，我们用团长跟副团长。
0: 那您与其啊，你当副团长，有你自己感觉哈，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定义你们乐团的特色，还有就是你跟其他筝乐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
1: 除了刚才有说到人员的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音乐会每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的特色点是，我们会去做很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可能跟。如果在音乐上的话，可能是跟优质乐团的合作，比如说可能是其他的国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那如果是在戏剧或者是多媒体影像结合部分，其实我们有蛮多场音乐会也都有做这部分的表现。
0: 也就是筝乐团，你们不单单只是做筝乐演奏，
1: 对，
0: 你会配合到你的音乐会的需求，你会跟不同类型的团体去做结合。甚至于做一些跨界，
1: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推展台湾筝乐的演出形式多元化，就是不单单只有可能单纯的筝合奏，那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力。
0: 嗯哼，其实最大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你们的曲目内涵，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是台湾在地的耕耘。
1: 对，我们会蛮希望其实能够推展台湾筝乐作曲家的作品，台湾音乐的一些特色。其实因为在演奏上，其实很多人是很追求大陆那一派可能表现技巧的部分，那可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作品，
0: 是
1: 有很多有文化内涵人文风情的部分，就我觉得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块，所以我们在发展

0: 的时候，就推广台湾正月的就是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的乐团的核心的目的。
1: 因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我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对华人全世界，因为它是网络电台，所以它对全世界，它不受那个实体的影响，它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以收听。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来强调台湾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我今天可以介绍不同地区的作品，可是呢，我特别要介绍是台湾在地的乐团、台湾在地的作品、台湾在地的风格表现，因为我认为同样一个形体的表现，就包括一个正乐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方都存在这个正乐团，但是每个正乐团它有必须有自有的 DNA。这个 DNA 是来判定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团体是有差异的。我虽然用同样的工具，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表达，我用在地的文化来传递，那比我一天到晚在演譬如说江南丝竹的东西，或者我一天在演潮州音乐的东西，不是不能演，我们都要会，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曲目的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你要问自己，大观正乐团，你到底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在正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你跟其他正乐团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跳脱出一个红海的竞争，你才能够进入蓝海，你才能够无远佛界。我自己知道立雄老师对这方面是很有琢磨，他也很清楚。
0: 是，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你们到底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很。我们很强调在地文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知道，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写作，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作曲家未必写作出来的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对对，
1: 运用台湾的素材来写作，还未必也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是，
1: 常常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至少是台湾在地的人，他这样写作的时候，再加上他的生活概念，其实他写出来跟中国大陆那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哈，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0: 因为其实如果再说在乐曲创作部分，其实不只是引用就是台湾音乐素材，那可能他一些作曲者本身自己的人文情怀，其实也我觉得那也算是台湾文化特色的一种，因为
1: 当然
0: 他生长的文化所以造就了他的音乐作品。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乐曲是非常多元化的，
1: 是
0: 就可能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也许作品里面没有任何台湾的音乐的东西，那纯粹是作曲家他可能自己个人，
1: 反正台湾作曲家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的作品。
0: 对,
1: 那个也是台湾作品。
0: 对，然后或者是像立琼老师的，就嘿，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台湾音乐素材的东西。
1: 对，可是他运用的非常的好。
0: 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曲目也是有出版的作品，在其中有个出版的那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可能结合台湾的一些乐团的一些特色，像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也是观众他们觉得蛮特别一个地方，因为一般的真乐团，他们可能就是演奏真乐的重奏曲目。那这一场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国乐系的打击乐老师李慧老师的天谱节乐团合作，然后演出了一首那个就是一整场音乐会的作品。因为其实观众很难想象说打击是很活泼的，那古筝是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是很文雅的，
1: 是
0: 一般都会觉得说古筝可能配钢琴，古筝配二胡，那古筝配打击，那到底要怎么搭配，就是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但观众在观赏完这场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哇，原来有这么丰富的音响，他们是没有想到原来古筝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乐器
1: 是
0: 搭在一起的。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特色的地方。
1: 就是你们有没有的时候哈，尤其你们都受了比较我们叫做专业的训练，而且都是所谓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同学啊，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多嘛哈。那你们在研究所的这阶段以后，其实要为自己的乐团做一些定位，而且多一点的思考。当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从音乐里面其实听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你们的内在的涵养很够，就是而且这种传统音乐素养非常好。 你们对于左手的正月的掌握的音弱按放的韵的这个部分其实掌控

0: 用的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右手技巧那个不在话下，然后你如果说要双手演奏，其实那个也对你们来讲不是难事，只是说你们的重心不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这样，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发展是我需要是韵的呈现是多的啊，还是我要呈现技巧性的多的。我就像竖琴一样，其实我常常讲说两只手永远在意那个右边弹弦的时候，那不如我拿竖琴，因为你怎么样比不过竖琴。
1: 对，
0: 那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今天只要赢竖琴，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左手移到雁柱的左边，然后呢我就弹那完了以后，我不要多，我就弹一个音，等一下，然后我左手再来做一几个压柔的动作 ，OK 了，我就绝对打败他，因为他的叮昂昂昂，他按不来，他没地方按，所以古筝还是要保留古筝的韵，所以从其实作品当然不作品要来显现这一块，当然还有的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要认同，而且你们的表现，那当然我一直最重要，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筝乐要有台湾筝乐的特色。刚刚又讲完了，其实你已经不断的讲了你们自己的一点特色，也讲了一些差异，那也讲了一些台湾的作曲家，是不是下面再来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接下来的作品是我们国乐系的老师林新平老师的《黑色之舞》。那这首作品的话，它是有很强烈的探戈的那个节奏。
0: 哦 ，OK， 然后还有什么特点？
1: 然后在除了古筝之外呢，它还加入很多打击乐器的音色，所以我想就是观众听起来应该是会觉得非常丰富多元，然后可以很多音对于音乐的想象。
0: 那你们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有出版吗？
1: 这个的话是没有出版的。
0: OK， 这个还没出版的，所以你们其实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听了喜欢的时候，你们应该去到大观筝乐团如果有网站的时候，到他们上面去 po 它，跟他们讲想办法出版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是由我们林新平老师所写作的《黑色之舞》。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大观正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大观正乐团的副团长林雨琦。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林新平所写作的作品《黑色之舞》，他运用了蛮多的打击乐器，然后木琴啊、马林巴这些，然后加上那个木箱鼓啊，所以这一串，然后跟古筝做的，然后比较有点爵士的感觉。那刚刚听到了雨琦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乐团其实也是蛮多元的，那么也跟各种类型的打击，那看刚刚那个作品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也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在9月30还有10月1号有演出嘛，是不是来特别来介绍这场的音乐会有什么特色？
1: 这场音乐会今年的话，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人文系列，就是我们阅读了一个文学作品是那个爱一个人，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弹奏乐器或表现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有喜怒哀乐，会有各种酸甜苦辣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用爱一个人作为我们的主题。然后老师你有

0: 敲那个，
1: 有我看到那个海报，各位看那个海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还好我会弹古筝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会弹古筝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图像哦，如果你没有学过，因为我们知道符号学啊，基本上概念，你要有认知，你才要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涵。然后呢，那个人字呢，就是一个他用古筝的雁柱，雁柱其实古筝跟古琴最大的差别是，古琴是一弦多音，它是中间没有柱子的，也就是说，它一条弦它其实可以用截断不同的位置来决断音高。可是古筝呢，叫做一弦一音，它是因为每一条弦呢，它会中间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呢看起来就像大雁飞行的样子，他们叫雁柱，柱子的柱，雁柱大一样。然后呢他们把那个字拿下来形象化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字。
0: 对，
1: 好，而且他们把这个图像又做成一个无限大的无限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其实是无限的，
0: 嗯，
1: 没有止境的。
0: 对，就像我们爱我们的音乐，爱古筝这个乐器，就是热情是无限的。
1: 哦，各位，你要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群爱古筝、爱他们自己音乐，如何将他们的音乐去传递给你。你这种热情，你只有现场才看得到。因为听现场音乐的最好的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演奏家专注，然后尽情的投入在不同表现。你要知道吗，其实喜怒哀乐在人来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可是要瞬间掌控拿捏到位难吧，
0: 很困难。
1: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演奏音乐是不是一个音乐里面也代表了这种其实微变性。
0: 对，
1: 那这种微变性在你用音乐表达，是不是比你用语言表达，比肢体表达还难？
0: 对。
1: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嘛。
0: 是是。
1: 那你要有能力能发音的时候，然后你如何让你感觉到听到这个感觉是你想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古筝的用韵来表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弹到内心里的那
1: 种。是啊，可是你要知道吗，声音乐音的表达，尤其是古筝借由它特殊的表现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乐器的发展，作品发展要表现这个乐器的什么，你知道吗？
0: 特色
1: 特质，而不是东施效颦。
0: 嗯，
1: 你经常表现都是表现我自己的短处，然后呢不呈现自己的长处。当然你不能说我没有做发展，我可以做发展啊，可是那个发展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你知道吗？
0: 还是要保留它最原本的特色。
1: 当然立基在自己的传统之下，立基在自己的根基或者是优势之下，去找到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去凸显自己的优势。再来就是你能我也能，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做。我不是阿 Q 精神，是我学你，然后你能，我表现我要能，不需要啦。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做或不做，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这个音乐在这样子表现，我该不该这么做。所以音乐表达这个人的情感，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你们总共团队有多少人？
0: 我们就是看每次的演出的，
1: 就是这一次的话，你们总体人数多少人？
0: 演奏的人至少有12个，
1: 就是不是同时上台，反正就是说整体有12位，要去做，
0: 就是光古筝，
1: 光古筝部分就有12位。然后演出总共几首作品呢？
0: 演出8首作品，
1: 8首作品。这段话有没有什么哪一首是特别新创作的作品，还是说都是累积的经典作品呢？
0: 有一些是比较是以前的旧的作品，有比较有特色的，
1: 是，
0: 然后或是比较能够表现古筝一些味道的作品。那也有新创作，就是像这次我们的团员尤凯婷，他自己有写一首作品，
1: 是，
0: 那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他也会首演，
1: 也就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宇宙首演的作品。
0: 对。
1: 宇宙里面他们说星球，在很多星球可能还有一些生物存在，好，人还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所以常常讲说世界首演已经不稀奇，我们现在太阳系首演，星球首演，就是叫做银河首演，
0: 银河系首演。
1: 那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是在9月30晚上

0: 半，
1: 对，
0: 10月1号
1: 下午2点，
0: 两点半，
1: 对，
0: 你们是在雅颂房，
1: 对，台大的雅颂房。
0: 购票是在
1: 购票的话，可以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网站，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就是留讯息给我们也可以。
0: 是，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那个购票的话，在那个里面就是要打就是大观正乐团嘛，反正就是两天，你选择你方便。那你们的售票的票价是一致的，还是有分的？
1: 它是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是采自由入座的方式，所以票价是统一的。
0: OK， 就是。我看的票价好像是500元嘛，哈，所以各位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因为到现场买票的时候他不会减价啊，反正自由入座最重要就是拿到票以后早点去找座位，找到自己最合适的，
1: 先抢先赢。
0: 但是问题是在你知道那个场地啊，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场什么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所以呢，雅颂坊其实那个场地并不一定你要坐到最前头。或者你要坐到最边边，或坐坐中间，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场地，其实不一定。音响最好的位置你要去找，所以不是抢什么位置，哎，当然不能讲，就是各位你拿了票以后，你去想办法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去坐着听。那个地方大概多少位置？
1: 那个大概120个位置而已。
0: 一场次就120个位置啊？
1: 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场次，一次就演完呢？
1: 因为我们想要做有一点点像剧场的那个形式。那这次音乐会也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有结合那个互动科技。有互动科技这个有好像对观众来说有点抽象，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它会在弦上面涂那个导电的颜料，然后弹到那根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电子的效果改变古筝原本的音色。嗯、那已经如果原本曲子都有配 MIDI 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就是。电子的装置。那在换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上一首演奏乐曲的片段做一些排列的效果，比如说倒带的效果等等。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一些电子化的音响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次是把多媒的概念已经切进来了，
1: 对，
0: 对不 对？然后也就是说用了一些视感光的效果，
1: 对，然后灯光的效果，
0: 灯光效果、所以那个场地的应该是这些设备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嘛。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是比较
0: 成本很高
1: 小、对，所以可以希望观众可以来听一场不一样的音乐。
0: 它其实就是它不单只是音乐的，其实它事实上是体验的音乐会哦。
1: 对，
0: 哈、视觉、听觉，甚至于跟别人互动的概念，其实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体感活动嘛，
1: 对对对，
0: 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你们这次就是其实用了很特别的，那这种活动你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像在前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做一场也是跟多媒体相结合。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北市的演艺团体，
0: 是，
1: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一些新北市艺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多媒体台艺大多研究所多媒体研究所的人，他去各台北新北市各个地方，他去拍一些很特别人文风情的地方。可能一般我们观光旅游又觉得哦，就是哪一些知名景点，那但是透过他们专业的角度视角，他去拍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地方，然后把它跟我们的乐曲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在可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你就会觉得很像跟着古筝去旅行的
0: 感觉。那你们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是音乐在放的时候，它这个影像也在走吗？
1: 对，是同时
0: 同步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它会有一些音响？但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会跟音响，或者是就是你们在他在配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听你的音乐？
1: 有，因为我们会希望是以音乐为主，因为很多有一些音乐会它也会播类似可能投影片，
0: 对
1: 对，那可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样会失去就是观众
0: 主从关系也会错。
1: 对，那我们希望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音乐就是给就是影像制作的人，
0: 是，
1: 那他就他音对音乐的感觉，
0: 对，
1: 再去找他觉得适合的影像去做结合，
0: 是，
1: 所以那个影像不一定可能是很像我们真的在看影片，它可能还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0: 是，
1: 对，可能是那个折射啊等等，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对，
0: 也就是说他就是从一个多媒体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他们那个看风景的那种概念，就是说从视

0: 学角度来听，借由你他的听觉去导引到他对于视觉的感官，然后他去找到这样子的图像，然后去跟你们的音乐去搭配，所以是他从他做辅助来搭配你们，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他应该是比较 match。 那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效果了没有？
1: 我们其实现场音乐会就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在新的这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也想要再更做更多一点的尝试。
0: 就是之前也曾经尝试过，
1: 对对对，就是去年前年的音乐会已经尝试过，所以在今年这一场音乐会，我们想要做更不一样的，
0: 是
1: 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那可能再更多一点听觉的刺激。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多媒的东西进去以后，其实视觉的东西进去，常常往往会跟我们演奏其实不搭嘎，然后或者会跳动，或者有的时候会干扰我的听欣赏。所以如果做得好，其实这是你们的特色，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们都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人，
1: 哈，
0: 只要人对了，出来的东西对的，其实这样子出来的音乐是很特别的。所以各位，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会。那不是每一首都有这样的情形吧？
1: 没有没有每一首，
0: 但是至少你们有一些串的概念，串场的概念，对不对？中场的时候有，其实这是蛮值得的。我想今天好快哦，我们聊到这里已经即将结束了，我们也要来介绍，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一首作品吧，叫做《道》。那这首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1: 这首作品是2014年的时候张立秋老师委托为台艺甄选展创作的乐曲。那这个作品它是引用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歌谣《酷伊的爱情》，那也是由我们的青年演奏家甄乐演奏家郭敏琴老师他写的甄乐的重奏，
0: 是
1: 那里面也搭配了那个软跟打击的部分。那这场音乐会我们的标题是跟着古筝去旅行，所以在原本的音乐里面，我们还用了一些灯光，然后和影像的效果来制造一个很像你身处在青山绿水的一个氛围。那中段的影片的时候，等一下观众可能会听到是有小朋友唱歌的声音，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录了实心国小小朋友他们演唱的那个酷伊的爱情的、那個、所以你会在除了音乐然后影像，你还可以听到好像有一群孩子在山林里面唱歌。
0: 是好，节目到现在我们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也是在导的这首音乐里面呢，然后我们要做结束，我们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再见，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雨琦你的来，
1: 谢谢老师，
0: 也预祝你们大观甄乐团的演出顺利成功。
1: 谢谢
0: 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召京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召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召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现代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赵智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赵智老师就将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

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一万人，并有亡命旗牌十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五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十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死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五月，杨文魁毕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抚机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兵民两变，海外厌安，以称整义。至于海洋为从利之首，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斥，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负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

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明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只有腐菜。康熙皇帝听了之后颇为感动，对推荐人巴泰大学士称赞杨文魁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吏啊，只吃腐菜，侍奉简朴，可谓廉矣啊，对他的廉洁非常的称赞。其后兰里倡议在台湾实施军屯，以节省经费，节省军饷，计划在台湾的班兵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书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咸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镇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台湾纪略》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藩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如，原籍山西沁水。

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成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9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追随陕西经略莫洛等人，率军讨伐三藩之乱，立下了军功，被授予守备的职位。1674年，也就是康熙13年，王辅臣与陕西经略有嫌隙，于年底宣布响应三藩的反攻。陕西经略莫洛就在王辅臣叛变混乱当中被射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1年多后，等到王辅臣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香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镇武将军佛尼勒、抚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辅臣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辅臣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予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巡游冀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殷化行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升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难治之地。殷化行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殷化行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顾，建议不

可逐时成。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属衙只见牧尘。殷化行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牧尘，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族臣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族专时臣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专时臣，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必须大费周章，舟车兵疲马困才能够平定这个叛乱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竹为城。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殷化行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殷化行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据说董太妃正是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政客章，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政客爽上吊自尽。那自从政客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殷化行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殷化行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会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司就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也必定要降价来交换银两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是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

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英化行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驻。总督巡抚军充耳略闻之后，英化行调任襄阳总兵，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英化行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米谷之事，所以我就没有上奏给这个皇帝。康熙皇帝于是将此事交给户部来讨论，户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发行，其后再交给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来检讨，终于停住了台钱。停住之后，交易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英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英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再改派前往宁夏来任职。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英化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介。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英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英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英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乃命令他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英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因为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英化行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英化行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英化行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英化行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

化行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殷化行被降级留任。次年，姚族再叛变，殷化行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有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殷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殷化行等部会师连州，姚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殷化行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殷化行、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殷化行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殷化行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殷化行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殷化行病卒，终年68岁。殷化行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拨试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殷化行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榜姓蔡，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章，号冠石，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情刚猛，喜好舞刀弄枪，邻居孩童颇为惧怕他。13岁时，阮蔡文考中秀才。1690年，也就是康熙39年，他又通过乡试取得举人的功名。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

讲学，他讲学了五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政绩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藩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藩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藩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啊，北路呢藩多民少啊，那大渡牛码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域啊，水土苦厄啊，传染病很多啊哈。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尤其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式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罪犯及战俘的地方。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以后台湾北路设置军营岗哨，但驻兵往往不敌瘴疠之气，使病比例极高，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唯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

我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玉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哦，这是蛮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借其中，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就竹堑城、竹堑社或者是汉人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录丘陵比，今年得录实无几。以前呢汉人还没清垦之前呢，这个地方要补录很容易堆得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没有几头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给开辟了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番丁自习一公根以前这个原住民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是铁锄、掘土、井寸许他们用铁锄了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这个汉人的这个犁挖的深所以说百锄不及一犁深哪得盈盈续妻子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妻儿子女能够获得温饱然后衣服呢是用鹿皮做的，所以说鹿皮鹿革为衣不贴身这个鹿皮有点厚穿起来呢不贴身也不舒服此不为堂鹿霜皮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但是这个布不多所以呢这个双腿都露出来了那四处拆窑各有帮竹堑茕茕一色耳然后
雀巢忽尔为鸠居，

啊，却进吴朝纠燕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啊，纠占鹊巢了哈。好，所以他这个竹堑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哈、啊，写的相当的哈、啊、清楚跟详细了哈。再来。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记淡水将士文、哦、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哦、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啊，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哈、啊。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啊，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哈、啊，所以他非常的感慨，就写了《记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祭悼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哦，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目在前，无能续耳于身”啊、哦，“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哦，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哦，然后我现在来了啊、哦，来了啊、哦，那他们已经变成了哈、哦、荒冢累累哈、哦，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啊、哦、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哈、哦，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啊。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侪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他也深染了这个瘴气。啊、哦，结果就生病了啊、哦！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啊、哦，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啊、哦，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京避见皇帝啊、哦，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哈。哦，病死在这个宿迁啊，年纪才50岁啊，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啊。那我们今天啊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啊，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啊，然后勤练兵马啊，然后自奉简朴啊，啊，吃饭只吃这个府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例如这个兰里破渡总兵兰里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啊、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啊上了奏折啊。

啊，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啊，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哈、哦、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哈、哦，那他来这里啊、哦，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哈、哦，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啊、哦、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哦、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哈、哦。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好、哦，那值得注意的是，哈、哦，以前有关台湾。啊、这个逐城政策、啊、一般都认为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砖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啊、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砖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哦、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哦、忌惮台湾人，所以、哦、在这个地方的逐城政策不主张逐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足啊，赤足的这个城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哈，殷化行的另外一种考虑啊，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好、啊，殷化行指出，府城这里哈、啊，这个泥沙多啊，又有地震啊，所以基址不稳啊，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哦、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主观的、统治政策、哦、所以这 有了一个、哦、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筑城、哦、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哦、好，然后呢殷化行离开台湾之后、哦，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啊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哈、啊，他就有很大的功劳哈、啊。那所以殷化行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哈、啊。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啊、被迫这个罢官了、啊、这个是殷化行、啊、第二任、啊、台湾总兵、啊、他的一生了、啊、哈。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哈、啊，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哦、那阮蔡文来担任、哦、台湾北路的这个参将、哦、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哦、另外他也跟、哦、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就是管这个这个台南啊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啊周中轩知县周中轩通力合作啊，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然后阮蔡文也亲自
来教授啊。

0: 这个番童，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哈。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啊布匹食物当做奖励啊哈。所以这个阮蔡文呐、啊、也是非常亲切哈，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哈。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哈这个北路的最北边呐、啊，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哈、哦、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啊，传染病极多啊，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啊，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啊，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哈、啊。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啊，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啊。那他去看，他很了不起的是啊，他竟然吟诗把北路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哈、啊，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啊、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啊、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啊、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路场半被流民开 啊， 啊，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路场结果被汉人、啊、这个侵垦啊，所以导致呢以前补路啊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啊哈、哦。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啊、哦、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哈、哦。然后现在汉人呢啊、哦、引进了这个犁取代了啊、哦、这个锄啊、哦、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啊、哦、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哈、哦，这竟然在阮蔡文的哈、哦、诗文里面呐、啊、都可以看到，哈、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啊、哦、历史价值啊、哦、的一些诗哈、哦。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啊、哦、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哈，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哈。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啊，来到了淡水，也真的哈、啊、身染了瘴疫，最后呢啊也因此啊啊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啊京师。啊、准备要聆听啊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啊，突然就去世了哈、啊，那才50岁啊，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啊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啊，垦民啊，才可以哈 啊渡过黑水沟哈、啊，来台湾开垦哈、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智啊，谢谢您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秦史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照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京城》的安金垂属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周志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哦、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2: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

0: 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就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是这样，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哎，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个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老师才来管他，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
1: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就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人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

0: 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
1: 庄耀东
0: 啊、周云贤，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Chat 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思。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啊，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
0: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跟他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事是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又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够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他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秀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的，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它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是很有趣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中国的古典美好诗词的故事，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要欣赏的是人生的选择。在中国古诗词当中有哪些内容谈到了人生的选择呢？在诗词当中呈现了许许多多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当中碰到的状况的那种内喜，那种无奈，那种说不出来的哀愁以及决心，在这个不断不断的内心翻腾的过程当中，终于做了一些人生的选择。这个人生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最淡然的、最好的咏荷词，最淡然的赠送给苏东坡好友王定国的那个歌妓，他所养的歌妓柔奴跟玉娘，还有最消暑的，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念的苏东坡的《鹧鸪天》，你看完以后就觉得很清凉。殷勤昨夜三更余，又得浮生一日凉。还有最清醒的、最自在的，南宋的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些都是最什么最什么。我来找一些，那有一个又有点沉重，可是又有一点就非常吸引人的。一首诗叫最漫长的，我把它听题目叫做最漫长的一场雨。他写的是我们讲的那种相思，相思跟最相思到写雨，就是一场最漫长的雨，把相思写到了骨子里面，感动了后世一千年。太简单的那个这个语，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唐朝大中年间，在巴山的小客栈里面，这时候李商隐已经年近不惑40岁，已经快40岁的李商隐，在巴山的一个小客栈当中，他失眠了。窗外是连绵的秋雨，窗内的书桌上面是他妻子，他的太太写给他的一封的书信。妻子在信当中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李商隐因为连绵的雨水阻断了他回家的路，这个雨一直下，他只能在这个客栈里面看着窗外的雨，深深的叹息，想起这些年政坛风云变幻，他在这个观海当中、宦海当中浮沉，为了给家人撑起一片天，他不得不奔波辗转，哪怕是在寄居在别人的帐下，做一个小小的幕僚。李商隐的官不高，只是当幕僚，他又无意参与到党争，那时候有牛李党争，可是党争却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他一直深陷在这个党争的夹缝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跟党争，他娶的太太，也就是他的丈人，跟另外一派是死对头，而他是另外一派的，他的老师是另外一派的，你看怎么办？自己的这一派，他的老师的这一派，跟他的太太的父亲，也就跟他的丈人，是党争的两大派别的领袖。哼，这个李商隐真苦啊！他刚好就他不想掺和进去，可是这个党争就是会影响到他。他在夹缝中，两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好。他最后怎么样呢？他在夹缝当中，深陷在党争夹缝当中，他最终还是受到了牵连，被遣送回家。人生的记忆到这个时候可以说非常的暗淡，只有家是他心中唯一的向往，唯一的温暖。可惜老天爷这个天气雨水他不解人意，偏偏怎么一直下一直下，把他跟妻子隔在千山万水中，所以他写了这首词《夜雨寄北》，非常美的，非常有名的，非常感人的《夜雨寄北》。你问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我不能够马上给你答案，不能够告诉你回家的日期，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你的思念。

就像窗外的连绵的雨水已经长满了秋池，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翻越这一场秋雨，就是说跨越这一场秋雨，跨越这个无数的山高水长，到飞到回到你的身边，和你在窗前互诉衷肠，说心里话。我想在你的耳边耳畔告诉你，在那一场巴山的这个夜雨前夜雨里面，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就这么短短的四句28个字，哎呀，真是撩人什么惆怅。以前我们吟过君问归期，

但也一时，我就不禁的想要后吟一遍，真的是写得好。这短短28个字，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就想念以前。那现在他写的时候是巴山夜雨，然后又什么？从巴山这个夜雨要想到什么？想到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穿越到未来，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穿越到未来，将来要跟太太一起在西窗前讲到我现在当年在巴山夜雨想念你的情景。无一字相思，却写尽了相思，是真的很想你，才会在一呼一吸之间都有你的影子，是真的爱你，才会在辗转反侧当中满是忧伤和甜蜜。这一首《夜雨寄北》写下来不久以后，李商隐的妻子却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每一年的秋天都会有秋雨，那个他深爱的人却去了远方，再无归期，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李商隐回家的时候，他这个太太已经过世了。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知道这个详细的情景，你真的心头上面会压着很重的一种思念。李商隐他对着秋想着年年秋天，年年的秋雨，那个深爱的人去了远方，再无归期。朋友劝他，余生还长，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女子？因为李商隐想念到他最后并没有结婚，没有再婚，因为太爱他的太太了。人家说你才40岁，不惑之年嘛，来日还长，为什么不再找呢？他用一句诗来回答：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什么意思呢？

就算是月亮就算是月亮不在了，也不能够用星星来代替。你星星还是代替不了月亮啊。所以他这个回答朋友的话，叫他再娶的话，他用这个来。为什么呢？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我真感到惭愧，那一些一生清白能够啊长相守护的平凡的夫妻，白毛人就是普通的夫妻。西啊，这个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璧，方安计啊，这个法纪的纪，就是明月已经沉默了，然后那个什么满天繁星来代替吗？来代替这个月亮的光芒吗？就是代替不了，你们叫我怎么再重新再娶我的太太，就像月亮一样，你如果再娶就像星星一样，你能够代替吗？星星能够代替月亮吗？所以他写的是给李夫人三首，李商隐啊写给他太太有三首，这其中一首回答人家的话：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静，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李商隐还有写追悼亡妻，他的太太叫做王艳美，王艳美。这首诗的名称叫做《暮秋独游曲江》，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荷叶生时春恨生，在荷叶刚刚生的春天，我和你偶然的相遇，但是春愁已经隐隐的生出来了。在荷叶枯时秋恨成，为什么呢？在荷叶枯黄的秋天，别离的愁思终于会来临。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他太太哭，这个过世了，恋人辞世了。恋啊，这个荷叶枯的时候，恋人辞世，所以生出了仇恨，仇恨又成，叫荷叶枯时秋恨成，荷叶枯，太太过世了，做比喻，深知身在情常在，只要身在人世，情义地久天长，永远存在。啊、那个前面提到的是离别的别离的愁思，最后还是来临了。我很深深的知道，这份的感情将永远跟自己同在，在惆怅当中。

能够独自站立在江头，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只能够这个独自的站立在江头，倾听那永远不休止的流水声。只要我活着，我对你的感情就会一直存在，永远不会忘掉，永远不可能忘怀。我再念一遍：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愁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一首诗跟前面人家劝他纳妾或者再婚，他就不肯。他就讲到，爱情是不可替代的，星星不能代替月亮。最爱的人去世了，即使身边多了什么再美的人，好了，就算是那个这个星星里面有什么有很美的，也永远无法替代，也永远无法填补那个唯一的空缺，也代替不了那个月亮，代替不了我的太太，我过世的太太。看这两首全部都在怀念他太太，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对命运的无奈跟自伤。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李商隐，他陷入了那个党争啊，牛僧孺跟李德裕的那个党争里面。李商隐的一生深陷在晚唐这样的牛李党争当中，孤立无援。为什么两边不讨好？这边说你为什么不跟他断，那一边说你这边为什么没有断？那你说他怎么断？一边是老师，一边是太太，太太这边你能断吗？当然不可能。老师那边你也不能断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他无法成为白毛人。白毛人就是那种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永生永世在一起，他们不分开。所以这样子的非常残酷的现实的冲突。白毛人是象征朴素纯洁永恒的理想生活，即使是普通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他非常的感叹，连白毛人这样普通人生活他都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夜幕星替的残缺当中，在幻灭当中挣扎，这是求之而不得的痛苦，是李商隐当中最动，李商隐的诗当中最让人什么悲哀、悲伤、凄凉的那一种悲剧性的诗。其实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可是他没有办法。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说李白，他选择什么？他的《将进酒》，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洒脱、豪放、天才，即使是寂寞的，但是我有真性情，所以他的选择就不一样。李白的这个也是一直被贬啊，贬到贵州，贬到夜郎。所以他怎么样子来写啊？他写《将进酒》，大家最熟的。李白的《将进酒》可以说几乎都是所有诗里面几乎是最熟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选择这样子的。李白的《将进酒》之前还有人什么喝了酒解愁的，

也多啊。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还有刘伶的啊，《九德颂》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啊。连他太太的怎么叫他不要喝酒，他也不听啊。妇人之言，甚不可听啊。那陶渊明怎么样？有饮酒诗写好多首啊。但是李白虽然身世这样子的，常常遭受这个遭受到这种贬谪，他选择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喝酒洒脱豪放。王维怎么选呢？王维是万般都空，所以他选择什么？静。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常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处，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啊，王维的。晚年最喜欢静啊，我什么事我也不关心啊，我静下来就好，我自己一个人。自顾无常策，我自问我没有好的策略，只有空知返旧邻，只有什么回到旧时的这个山林里面来。松风吹解带，微风吹过了，那个松韵把衣带也吹开了。三月照弹琴，在三月的照耀下，我这个弹弹琴。君问穷同理，你想问那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渔歌入浦深，就听啊什么，就听听那个正从那个浦口里面传来的渔人的歌声吧。渔人的歌声好听啊，你问我怎么样啊，什么道理啊，不用啦，你听听那个渔人传来的歌声就好啦。万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常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理，渔歌入浦深啊。王维是这么样子的来什么应对着，他认为万事都是空的，只有我自己个人，我静，我没有去关心其他的世俗的纷争。那白居易呢，他写的是心境啊，这个外面的环境随着心去转，就境随心转。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写庐山的，这是我们以前特别讲了，利用很长的时间讲到白居易的这一首静随心转的诗。春天呢、啊，人间四月芳菲尽，那个山下的花已经不开了，已经凋零了。可是你如果心境一开，你如果走一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山上来，它的桃花始盛开。嘿，在山下没有的，没有啊，已经这个凋落的花，你到山上来它还盛开呢。你说啊，春天你找不到地方吗？你没有无处可寻吗？春光即使逝去了，你找不到了，你会感到遗憾吗？不知转入此中来，你一到山上来你就知道了。你没想到春天居然还

有，还在山上。没想到怎么样啊？你如果啊，春天的时候，你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居然怎么这里还有一个你以为过去的春天，不知转入此中来。那如果不服老，你也会有讲究。刘禹锡他酬乐天永老见识，老了以后怎么办？乐天是白居易白乐天，那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两个是好朋友，那他跟白居易唱酬的时候叫酬乐天永老见识，那老了怎么办？我们一直讲说吧，你怎么应付人生？怎么选择？李白选择什么豪放，王维选择什么空，白居易选择什么心转就好。那刘禹锡呢？老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在老的时候的心境要怎么转换？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法西观自偏。废书习啊，这个原习言，多智未随年。经世不安世，越人如越川。莫道伤于晚，为侠尚满天。这个后面两句是非常有名的句子，莫道伤于晚，为侠尚满天。人谁不顾老，人有谁不怕衰老呢？老去有谁怜，老了又有谁来可怜你，来怜惜你呢？身受带贫俭啊，这个我的身体怎么样？一天比一天的消瘦，衣带也怎么也越收越紧，瘦了。发髻冠自偏，那个头发啊渐渐少了，稀少了。你戴正了什么冠啊？戴的帽子。你戴正了那个啊帽子，也会偏歪到一边，偏斜到一边，所以叫冠字偏。你戴不住了，因为太宽，那个帽子变得太宽，你的头戴不住了，会偏了。废书原习言，我废书为什么？废书就不看书了。我为什么不看书呢？是为了什么？洗眼，我会爱洗我的眼睛，我看多了我眼睛受不了。哦，你看这个刘禹锡啊，他说废书原习眼啊，因为缘是因为那个缘分那个缘，我不看书了是为了爱洗我的眼睛。多智未随年，我常常用这个艾草针灸，我常常去用艾草去火灸，是因为随年，随着年纪，就是因为年迈力衰，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为了防止什么那个疾病的缠绕。经世还安世，经过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许多的事情，我还怎么样？我还熟悉很多事。就是说，你越老，年纪活得越久嘛，你经历的事情就越多。越人如越川，见识多了，见识广了，人生的阅历广了。就像什么积水成川一样，
你的人生。

月历就好像在看河流，看积水成川这样子，就是说反正阅历越多越丰富就对了，这种意思啊。细思皆信矣，下此便细然，细然就怡然自得了。你怎么这个想一想看，你要偷笑啊，你要觉得很快乐才对啊，你心情要放开啊，要怡然自得啊。为什么呢？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你不要说傍晚就是很晚了，你不要以为傍晚就很晚了。雨啊，这个微霞，因为晚景啊，还有晚景可看，因为还会有满天灿烂的霞光。这两个句子啊，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很多人在运用。运用到最后，他有多少人呢？你看太多啊，我念给你听。那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啊，叫四月性，日本僧人啊。他也说啊，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四月性，是那个西乡隆盛啊。他怎么写呢？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起兮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跟那个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那意思根本就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老了就要死掉了，就要埋骨在他乡了。其实啊，人间到处有青山，就由这个去衍生的非常多的人，就去写。所以这个啊，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都两个人嘛，非常有默契。刘禹锡22岁进士及第，33岁被贬到朗州，43岁再被贬到连州。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年纪啊年富啊力盛的时候的，这些好的岁月都在被贬谪当中度过。56岁的时候再回到长安，还被什么？还被欺凌，面对那些欺凌的权贵，他最后只好看开，轻蔑一笑：“众豪道士归何处？前度牛郎今又来。”他64岁的时候，白居易问他：“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说：“我跟你都老了。”你觉得老了应该怎么办？结果刘禹锡就回答白居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句：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不要说日落的时光，那个桑树榆这个桑榆的树的顶端怎么已经接近傍晚，因为那个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会照到那个榆树桑树的那个顶端，不高了啦，所以已经要慢慢要落山的了，所以叫做桑榆晚。为什么呢？微霞尚满天，因为那个它的这个霞光，它的余晖，照样的可以映红了整个天空，被射出灿烂的那个霞光来。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诗，很多的后人就学这样，不句子不一样，但是意思

0: 实是一样的，就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不要嫌自己老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其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宋朝的月姓和尚提笔的诗。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我讲到的那个也有人认为是西乡隆盛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没有学好我就不回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不一定要埋在自己家乡，因为人生无处，到处有青山。那个毛泽东他也有写类似这样的句子，他的七绝正赋诗在1910年的时候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都是看开的，不一定要埋在自己的故乡。这些都是人生的选择，李白的选择，王维的选择，白居易的选择，刘禹锡的选择，那个选择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杨慎的临江仙，因为《三国演义》的开头，罗贯中就用他的这个临江仙这个词来开头，那也是啊，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你记住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笑了了结。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当然很多啊，像那个苏东坡的《定风波》，这个也太有名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唯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云淡风轻旷达，因为这啊这个定风波这一阙词太有名了，也太重要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再提到，所以我今天只先念给大家听。这一阙词太经典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杨慎，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这个苏东坡，云淡风轻，都是我们人生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要学习他们。
1: 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那么精彩的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跟人生选择相关的一些诗词。的确，我们人生就是必须不断的选择，而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历练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转化我们的思想。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的分享。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古月照精神之华丽处处，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

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在过往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哦，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会介绍一个或者是几个对于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今天呢，当然不例外。今天所挖的宝藏呢，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熟悉的啊。我们大部分的宝藏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存在的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许牧士，言无许，牧就是牧羊人的牧，士是世界的士。许牧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贡献呢？

许牧师是在1914年7月30号出生在福建厦门，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等等之称的鼓浪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爸爸许春草一生从事建筑业，起初呢，他对于教会是完全不认识，以为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就是借口传教，目的呢，就是要强迫通商，夺取领土，实行侵略啊。而当时他也年少气盛，所以一遇到机会呢，就呼朋唤友，在教会崇拜聚会的时候啊，去捣乱。有的时候啊，就投掷石头啊，把窗户给打了；有的时候就趁夜啊，在夜里面潜入教堂，把这些桌子啊、椅子全部给捣毁。有一天呢，他从一个美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讲述孙逸仙的这个伦敦蒙难故事。孙中山竭诚地恳切祈求上帝拯救他，后来他还真的获得了英国教会的协助，也促使英国政府对于这个清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在各方面的声援之下，孙中山先生脱险了。其中经历啊，处处可以看到上帝的这种照顾，这个事件就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也使他后来在爱上帝跟爱人的这个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知道说哦，这个神哦，爱上这个你要去爱上帝哦，你也要爱人哦，这个爱哦是来自同一个地方。1907年，许春草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了。他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同盟会的主要领袖呢，有好些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最被满清政府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陈少白、游猎啊，都是基督徒哎。这些事实就让许春草越来越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让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委任许春草为中华革命党闽南的党务主任，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

在这个过程里面，许春草就渐渐的对于教会哈，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了好感，进而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自从信奉基督之后，无论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社会，或者是帮助个人的平常事情，他都是以基督教训为准绳。之后呢，他还担任了闽南教会长老。教会牧师后来又把这个外甥女啊张顺华介绍给他，两个人啊都非常的爱主，所以就结婚成立了家庭，生育了许牧师他们兄弟姐妹九个人，真的是生养众多哈。而许牧师的出身，他是家里的长子，当然就带给父母非常大的快乐。许春草在迫切祷告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就把许牧师奉献给上帝，求上帝使

用这个孩子，教会可以因此而复兴，世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牧养啊，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牧士。那么许春草长老每天晚上一定到住家附近的笔架山，他去祷告，他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这个抗衡的一种力量，通过祷告呢也解决一些的难题，也通过祷告来取得内心的平安。只要是遇到事情，所有的事都求问上帝的带领，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彻夜祷告。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中的这个草字啊，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啊，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还有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而他一生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和罪恶击掌，这个对许牧师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以至于许牧师一生他就是守正不阿，不依附强权，也不畏惧压力，能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坚守了上帝所赐的意象，也坚守了上帝要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许牧师在鼓浪屿上小学，在六年当中呢，就博览中国群集，家里面每天晚上7点都举行礼拜，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奠定了属灵的一个基础。他也对于闽南语的这些诗句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等等啊。而许牧师从小也喜欢阅读，又受从事这个报业工作两个舅舅的影响，小舅舅张盛才先生呢跟他是特别的亲近，所以许牧师就有志于写作还有新闻事业。1937年，许牧师从协和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福建日报还有厦门的抗日新闻的编辑。1939到1945年呢，他又在新马除了这个教书之外，也担任这个在报社里面任职。在日军手下多次经历危难，可是他还是不改变他的志向。1946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回到家乡1个月，在瞬息万变的政局之下，他就选择出国。1947年初，他就从香港启程到美国深造。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日报社工作了半年，就很希望这次去能够专习新闻，以便返回大公日报社担任记者，继续的效力。1950年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不久，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将原来在南京进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的工作移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哲吾大学进行，而上帝的手就在其中牵引双方，让主其事的张文兴博士呢辗转找到了许牧师，就要他跟谢福雅啊、杨青啊等等人共同参与编译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了10年之久啊，也就是从1951年到1961年，他们就完成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32部的译作。而借着这个，上帝在许牧师心里面就埋下了教会文字事工的种子，预备了在之后的10年的远东工作时期，许牧师的灵命也就在他进行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10年突飞猛进。因为从这些名著当中，你要译嘛，你要这个编辑嘛，在这个其中当然就深受这些名著的影响。而这时候因为中国的政局巨变，正好就是有家归不得、前途茫然的时刻，上帝啊就把许牧师领进了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而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跟国内的亲友啊、家人啊断绝了音讯，加上旅居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大家的生活都陷于窘境，精神上当然更是苦闷。所以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就组织了团契，借着灵修啊、祷告啊、崇拜啊、服务啊，就加强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靠着信仰就彼此鼓励啊，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而在团契当中，他算是一个资深的单身汉了啊，有几位女士呢就不时的在他身边围绕着，但是啊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很慎重地等候上帝所预备的终身伴侣。后来在团契的服侍当中，他就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谭天君医师。在交往期间，许牧师经常的就把他爸爸的精彩故事跟谭天君医师分享，此外不大有别的话题。而在他的谈话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而谭天君听了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啊，心里想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两个在1959年双十节，两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而当那32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坡文克博士就向许牧师征询意见，就说看他能不能够去香港服务。
当时他的出生女儿还在襁褓当中，很小，他的妻子对这件事情就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有一天呢，这个波文克博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办公室，告诉谭天君医师说，他们机构要取消资助许牧师到远东的计划。谭医师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方说他们机构的医药顾问检查了许牧师的身体，发现他竟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他们机构从来不遣送健康不好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而医药保护呢，医药保险呢，也没法负担。这个波文克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失望，而谭天君医师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安定。原来许牧师的心脏跟人家不一样，早在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刻，从 X 光的报告已经证实了啊，他的这个心脏啊比常人来得大，只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可是谭天君医师对他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增。所以呢，谭天君当时就跟波文克博士说，我丈夫啊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不能够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负担，他决心要回去，谁都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计划，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吗？停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后来好像在流泪，很感动的就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而且愿意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我们一言为定。可见哦，如果不是他的太太谭天君医师对他的大力支持，许牧师他这一趟远东之行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至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获得了支持。1961年的夏天，他辞别了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还有在襁褓当中的女儿，就以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的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了香港府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所期望的就是能够为海外中国的基督徒提供一些所谓属灵的粮食，而且为中国教会呢培植一些写作的人才。不过很可惜，当时这个府桥出版社并无意走向本色化，所以政策的决定权呢都是掌握在西方宣教士的手里。所以啊，1963年许牧师就辞职回到美国。他在香港一年四个月，全家的生活都需要做调整。在纽约的谭天君每天就往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上班，而才四个月大的女儿呢就交给保姆，晚上谭医师自己照顾。

在香港的徐牧师不会说广东话，就住在青年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白天出去工作，晚饭随意解决，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餐厅，合适自己的食物。唯一的消遣是干嘛呢？就是给妻子买礼物，买双鞋子啊或衣服什么的啊。晚上呢就回到结婚照相伴的住处，通常要写封长信给妻子才能够上床睡觉。而第二年谭天君也向医院告假，就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孩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医院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还有遥远的另一半。谭天君知道这是他自己要付的一种代价。1964到1967年连续三年，徐牧师第二度远东之行，再应原来那个机构颇文克博士的邀请，到台湾实地调查教会的需要，最后决定由许牧师负责对外联络。周连华奔走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跟圣公会四大教派之间，成立筹备委员会，就一起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作为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送给台湾教会百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那么1965年10月，基督教论坛报周报在台北创刊。1966到67年，许牧师同时就在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兼课，教什么呢？教基督教文学，而且还举办写作训练班，为教会储备编写还有翻译的人才。一个礼拜之中，他常常就是两天在台北，两天在台中，三天在台南。每个礼拜的社论常常是在火车上面完成，因为身兼教职跟写社论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劳。有一次，他还真的心脏病复发，在台南神学院授课的时候就昏倒了。而许牧师当初创办了基督教论坛周刊的理念，就是根据教会合一的原则，作为各教派合作的一个桥梁，共同肩负见证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而他对基督教论坛报一直就有一份的感情，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定固定有一笔钱奉献给基督教论坛报，而过世之后，他的夫人谭天君医师也是继续替他持守这笔对论坛报奉献的心意。而他为人呢又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体贴人，会为人着想，虽然受到美国机构的差派，可是却领台湾的薪水，遇到有报社摆不平的事情，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解决。平常坐三轮车还会自动的加价，刚到台湾的时候坐三轮车，下车的时候问车夫说多少钱，对方说3块，许牧师呢就笑眯眯的跟车夫说5块钱好吗，这是他的好习惯。不但是这样，提携后进呢他也是不遗余力，他从来不会吝啬于说给别人掌声，以致成就了对华人教会一些很大的贡献。到现在很多受他栽培的文字工作者仍然是屹立在岗位上，而基督教论坛报也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而且还增加为半周刊，继续的对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事实上基督教论坛报开办之初，因着这个两个机构，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有支持许牧师来台湾的这个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两个机构的这个关系曾经被政府列为左派，有些教会呢更是把许牧师看为是新派，但是他也不反驳，始终就坚持福音跟合一。他说如果他到这个地方来增加一个裂痕，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合一嘛，是弥补教会裂痕的，而他的勇敢跟谦和也就在这些地方显明出来。有一天他的小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就让他结束了远东的工作。信里面他的女儿问他爸爸，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哇，这个话实在，而以后的一切安排也都

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返回纽约只有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请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这个呢，许牧师说，他以往十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外有十年就在府桥文艺出版社还有台湾文宣的这个工厂。这些经历无非就是上帝在锻炼他，让他以后可以肩负更艰辛的翻译圣经的工作。而重译圣经是吃力不讨好的，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样。徐牧师所以甘冒大不讳哦，诚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历代以来用适合各时代阅读的不同译本供应信徒和慕道者，使真理不因语文变迁而受蒙蔽或曲解。的确，从1919到1979年，60年来，不只是中文有很多的变迁，就是新的这个圣经抄本也有很多的发现，所以重译圣经呢，就变得是有必要的。1971年的秋天，现代中文译本的编委会组成了，就由许牧师、骆维仁就开始工作。后来编辑委员会增加三个人，加入了周连华、王成章还有焦明。译者呢，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还有这个和合本字句的这个暗晦难明哦，跟现代中文的文句呢有些的差距。其次呢，考古学发现很多比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所以就用这个作为译本的根据。这样子一来，就更能有效地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而译文也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译者就决定要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这个工作是1919年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以来第一个由圣经公会主持还有资助的译本，完全就是由华人学者所翻译，用的是中文现代的用语，对象是刚刚接触圣经的读者，秉持着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这种译经原则。为了顾及听和读的需要呢，让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1971年，当许牧师决定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从纽约闹区移居到郊外赫逊河畔，在车库顶上就加盖书房，叫做丰满楼，表明呢他渴望被圣灵充满，能够有神来之笔的译作，能够用这样的好的译作贡献给国人。而且对于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意境另外有感受，他说啊，人生免不了就是风风雨雨，得蒙圣灵的保守卫住的人生又何惧风雨吹打呢？你被圣灵保守就不怕风雨了。原来他一生得力的秘诀也就是在这儿。1992年7月15号，徐牧师留书给他的手足，提醒小的时候所唱的闽南诗歌，就是或活或死我全无惊，我全不怕哦，天父愿你旨意完成。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信，说此时归去无憾于人间，虽无可夸成就，未将主人所赐埋入地下，主不轻看两小钱奉献，他将拥我入永恒与他同住。而且呢，也给他唯一的这个宝贝女儿还有他的这些孙子啊外孙祝福。2001年圣诞节，他送给妻子皮面精装的大字本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扉页上的赠言竟然成了遗嘱，他说，给我致亲爱的贤妻，上帝借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时，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再再流露了对妻子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在不舍中就把妻子交托给神。圣经弥迦书6章8节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应该就是许牧师一生最恰当的一种评论。
曾经跟许牧师

亲密同工近十年的骆维仁就说，我从他学到隐姓埋名的基督。就是他做很多可是隐姓埋名。2002年2月11号他安息主怀，2月16号在波士顿纽伊伦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了追思礼拜。一生与基督同行的许牧师总是匆匆融融的朝见天父，因为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是他从小就已经熟唱了的闽南语诗歌。这是许牧师，他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对于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个贡献。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于这方面，直到早期都是西方宣教士啊，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或者是什么，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主导。而他开始开这个由中国人啊，华人来这个做文字工作的先河，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台湾，他就开启了一些文字工作，文艺出版社、论坛报到现在都还屹立不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培育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工作的人才。此外呢，在中文就现代译本的翻译上面，他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完成了这个翻译。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翻译在第一本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是也是翻译了几十年啊，是极其辛苦啊，但都是西方宣教士在做啊。而这个现代译本呢，是有些华人自己来做，但是翻译圣经不管是西方人做华人做其实是一样辛苦的。而许牧师先生他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主导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上也是很难去说得清楚的啊。但是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方面他所做的贡献，他的生命就用于这方面，可是对于后代来讲这些影响是绵绵长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

接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而在台湾对于台湾的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是谁？谢伟医师，听过吗？在1916年的早春，谢伟是出生于日治时代台湾中部的南投街。他的外公吴葛是百年前台湾南部的传道人，他的妈妈吴尚忍跟信仰台湾民间宗教的谢斌结婚了，就嫁到了南投，之后就带领夫婿信主。而他妈妈对小孩的教育全部都是以圣经为准则，而且要求小孩要背诵圣经，家人也每天早晚要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呢，谢伟从小就是每天经历神，从信仰当中体会到在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在他生命里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存在。

而谢伟跟一般小孩一样啊，在小的时候哦，非常的活泼好动啊，喜欢玩啊。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玩耍还发生意外，以至于发高烧，并发肺膜炎，就躺在家里卧病。虽然他的爸爸是医生，开设了大同医院，可是对于谢伟的病情呢，束手无策，所以就请教会的吴天赐牧师来为他祷告。牧师啊，就跟谢伟说，如果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病痊愈，你愿意献身为主所用吗？当时谢伟已经是一息尚存，没有什么力气了，他就以非常薄弱的气息回答说，我愿意。而且跟着就细声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次你如果留我活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一辈子将为主做忠心的仆

无人献身为你差用，至死而已。阿们。祷告完，谢伟的爸爸就再度的为他打针，之后哎，他真的就逐渐退烧了，病情就日渐好转了，恢复体力了，重拾笑颜了。而之后他就继续的求学。

谢伟从台中一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了。1937年起，日本呢加紧对台湾教会的压制，谢伟就担心以后啊成为牧师的话呢，可能会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各种规章的限制，所以他就决心在读完神学院之后逃到日本去读医学院，这比较安全。但是谢伟呢却又为了要先当传道师或者是说到日本念医学院而有点焦虑挣扎，这毕业了先做一下传道师再去学医，还是立刻就去日本学医呢？他就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刚好在台南神学院举行布道大会的宋尚杰博士。宋博士呢就跟他说，或做传道师或做医生都是为上帝而工作，一样可以容神一人。而谢伟听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困惑的心才放开来。所以在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立刻赴籍东瀛，1942年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45年大战期间，美军大肆的轰炸日本，当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服务的，在这个当地的医院服务，他就四处的避难，从东京逃到了仙台。有一天夜里，突然就传来很尖锐的警报声，俯冲的飞机啊，还有爆发的炸弹啊，就让躲在房间里的谢伟觉得整个房子几乎都震动起来了。而就在这紧张又混乱的时刻，他听到一个静得吓人的碎裂声，原来啊是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他隔壁的房间，而炸弹爆炸所喷出的火焰立刻就穿透他住处的墙还有门，他就急忙跳过后窗躲进坟场。当时他就独自坐在一座墓碑上面，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噬着。而在这个火花四射的黑暗当中，很奇怪，有一股非常安宁的气息就悄悄地溜到他的心里。这个气息让他停住脚步，平静地思索着，我在逃避什么呀？当然不是上帝。可是如果我是在逃避人，那我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那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从那之后，他就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的挑战。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时之间，突然悟到了，而从此他就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了。1945年的晚秋，他在日本跟毕业于东京女子医专的表妹杨琼英结婚，战后两个人回台。而为了让谢伟能够在医疗事工上尽心尽力，他的太太杨琼英也以其医学专业出来看诊，他就身兼妻子、母亲、医师、医师娘、师母，也就是牧师娘，还有媳妇等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协助夫家经营医院，以帮助先生实现对上帝的誓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他心里就想，如果这个样子可以让谢伟在外面帮助需要的人，包括义诊跟捐款，那么他也很乐意分担他先生原本他先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乐

而有了这个太太在背后的体贴跟扶持，还有他的弟弟谢伦，谢伦也是一药师啊，还有他亲戚协助医院的业务之下呢，谢伟就可以放心到处的走动拍拍照哈，去关心弱势同胞，从事医疗义诊的工作，因为家里开的医院有他的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守着。

而谢伟除了在故乡南投看诊之外呢，他同时也到附近弱小的教会去义务讲道，而且参加门诺会山地的医疗团，深入南投啊、台中啊等等山区为原住民义诊。而为了学习新的医疗技术，1951年谢伟就只身前往美国东部进修外科手术3年。而当他拜访好朋友鲍勃·冯雷医师的时候，就向他请教有关改善肺结核病的方法等等问题。鲍勃就问谢伟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建一所疗养院？谢伟就跟他讲，差不多要美金$5000就可以建起来。这个鲍勃听了之后就提议说，那让我们替他们建一所医院吧。谢伟一听哦，急忙就问说，我们到哪儿去找钱呢？鲍勃想了想就说，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捐进去。就两个人就凑一凑哦，身上的钱只有$5。鲍勃就笑着说，这是一个好开始，你就把它收下来，然后啊，到我联络的教会去，把我们所看到的意象去告诉他们。而从$5的信心开始，谢伟跟鲍勃·冯雷就分头设法去募款，以完成谢伟回台之后设立肺病疗养院的这个心愿。而谢伟要回台湾的时候，从美东到美西就沿途募款。有一天他在旧金山举行募款说明会，就讲述台湾当时的这个医疗的状况，还有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理想，就感动了具有护理背景的马喜乐太太，当场就捐出了$325，并且来台湾跟谢伟共事，先后在埔里跟二林等等地方贡献了几十年。而1945年夏天的时候，谢伟回到了台湾，隔年啊，就跟孙礼莲宣教师在埔里共同创办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也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受托就兼任首任的院长，同时也在埔里创办基督教肺病疗养院，现在就是谢伟纪念7年营地。干什么呢？就收容治疗原住民的患者。位于鲤鱼潭畔的这家疗养院处于幽静的山林之中，除了有几间砖造的小病房之外啊，还有一间厨房、一座小教堂，还有几条步道，是疗养的一个好处所啊，在那边可以静心的疗养。而忙碌的谢伟为了患者的需要，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山路蜿蜒的南投跟埔里两地之间，他一方面要为病人开刀，一方面也在普基附校上课，有的时候呢要参加会议，晚上也常常去道路崎岖的原住民部落网诊。所谓的网诊呢，就是出诊啊，就是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看这些原住民啊出诊。有一天谢伟在埔里为甲状腺的病人开刀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病人的血哦就一直喷出来，他就赶快重新处理伤口才把血给止住。可是到了晚上10点多，埔里的护士打电话给已经在南投的谢伟说病人有状况，他一听立刻从家里赶往埔里去处置。当晚再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孙礼莲就为了不让谢伟操劳过度，就特别提供了一部医院的红色吉普车，就让他在

普里山区来回义诊的时候用，也同时就聘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因为孙丽莲说，谢伟的手哦，太有价值了，因为他是外科啊，他要动手术啊，这个手开车啊，就是也让这个手啊就额外做了一些操作的事情，这个手要好好的保护着，为病人开刀。而言下之意，他的手就是要为病人开刀的，不是用来开车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非常忙碌的，每天从早到晚。

1960年，谢伟呢，除了在普里山城来回穿梭看诊之外，他还得兼顾自己家里医院的业务。有时候呢，他也应邀在礼拜天要讲道或者是开会，非常非常忙碌了。但是这个时刻又将其义诊范围扩大到了台南县的北门乡，为贫苦无助、痛苦无依的乌角病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乌角病实在是让人闻之色变，但是也带给很多人极大的痛苦。他就去帮助那些的人进行截肢手术。此后一直到其生命终点的10年之间，他就每个礼拜四带着包括弟弟谢伦药师还有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包一部计程车，就由南投镇出发，经过大概3个钟头的车程去为病人开刀。一趟北门行脚来回大约300公里，他就每个礼拜跑。1960年孙立莲的基督教芥菜总会出资新建了北门怜悯之门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设立之后，就邀请谢伟为病患开刀，王金和医师呢就专门照料住院的病人。这3个人是医治乌角病的铁三角，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面为乌角病患带来了希望。而对于乌角病患必须截肢而心感无奈而且怜悯的谢伟，在日记里面他曾经非常痛心地写着说，今天要去北门，连续3天都没有在家，觉得很累，但是北门有3个乌角病的病人要截肢，最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破坏身体，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又没有新的治疗法，这是一件对患者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有征战，切断脚又不会再长出来，如果是2只脚都切，感觉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新的治疗法。7点工作结束，又在那里一同用晚餐，回到南投已经是10点40分了。这是他某一段的日记，可见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期盼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带给乌角病人，让他们的这个乌角病能够被医治，但是也不要截肢，只是无奈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1961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彰化县的贫穷海边，从多年来与外国宣教师合作的经验跟体会里面，谢伟心里有了另外的负担跟理想，那就是不靠外资，而由台湾人自己筹办教会医院。当时就是50年前，在台湾的教会医院全部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创办还有经营的，而谢伟跟外国慈善机构接触合作过，他看到这些外国人为台湾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深感那时候的台湾急需培养而且要深耕本地人自立自治自养的责任，所以他就说，我们也会，我们也能办基督教医院，为什么一定要靠外国人才能办到呢？该是我们自己办自己努力的时候了。而在他结合其他基督徒医师共同的努力之下，

愿望在1964年达成，这也是第一家台湾本地人新建的基督教医院。哪一家呢？就是二林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二林分院。谢伟只兼任这个医院的义务医师。尽管从南投到二林的路其实很远，他还是告诉医院的职员说，无论什么时候病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来。而他在日记里面也写着，为地方上身体欠安的人来侍奉，通过医疗为了上帝来做工，这个幸福不是从金钱来的报酬，是我可以通过医疗来侍奉上帝，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抢夺的。二林的成绩比自己医院的成绩更重要。而他也常常的把金钱就偷偷的塞到贫苦患者的药袋里面，他说，不要把医术当成算术，别这样。那医术不能用算术去算，你不能用钱来衡量嘛。所以他常常把钱就放在病患的药袋里面。1970年6月16号晚上11点多，谢伟呢正在免费诊所为患者施行手术，就接到二林基督教医院打来的电话，就通知他说啊，二林有急诊病人需要开刀。他就表示说，北门的手术要到半夜才会完成，所以他明天才能够到二林。他就吩咐护士啊，先为患者打止痛药，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他就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30。当他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而早上7点，他参加了家庭礼拜之后，他就前往埔里要为患者诊疗。中午的时候回到南投，接替他的太太继续看诊。吃过午饭，小睡一下下，不到一会儿，他的太太就非常讶异的看到谢伟从床上嘣就跳起来，还是睡眼惺忪的，可是就边走边穿袜子，急着要出门。他太太看到这个样子很不舍，就劝他说，你就再多休息一下吧，而且很关心地问说，你才从埔里回来不久，哎，休息不到10分钟，哎，你又要出去了，这样子不会太累啊？而谢伟就说，不会不会，我一定要2点到二林，我如果慢1分钟到医院，那么病患们就要多痛苦1分钟，我不能让病人多受1分钟的痛苦，如果我能早一点到的话，甚至可以多救一条命。这就是他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1:30，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谢伟，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去二林。不幸，途中就在南投县民间乡发生了车祸，席劳归主，只有55岁。当谢伟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为主做工的人生目标，之后没有逃避过，进而舍弃原来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以甘愿做憨人的核心价值委身于医疗义诊，在台湾中南部的山区跟海边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脚踪。而谢伟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以实际的行动为病患尽心尽力，这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责任的一个最佳写照。而且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坚持地走下去，死而后已。但是虽然他死了，可是他历久弥新的故事还在讲话，彰显出宝贵的医疗情，也是尊重生命的台湾医疗典范。这是谢伟，虽然他离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的故事真的一直的在各界啊传扬，而对于一些医生来讲，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典范。只有55岁，但是在这个他的生命期间，他确实带给台湾中南部太多太多的人帮助。因着他完全的全力的付出，真的就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让很多人免于病痛的痛苦。虽然他自己在极端的劳累里面，后来就是因为车祸丧生了，可是他在世间所做的却留下了最美好的一面，也让他所做的一切在无数无数的人

讲了谢伟之后呢，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讲一下王金河吧。王金河刚才就提到，在对乌角病的病患上面，王金河、谢伟还有这个孙礼莲，他们是铁三角。王金河医师呢，就负责哈去照顾这个乌角病的病患。其实一直到后来，在这个乌角病患当中，王金河医师都是他们最佩服的一个人。王金河他7岁的时候是进入到北门国小，可是呢嬉闹玩耍也不用功。后来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鼓励跟敦促啊，经过1年的补习加强，考进了台南长荣中学。那么在学校里面接受了宗教教育。就在王金河高2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败血症辞世，让他觉得好像绝望痛苦。重新回到学校的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对课业无法专心。有一天呢，他想回北门，约了同学一起逃学，没想到走在街上被老师找到，两个人被禁足了3个月。在这个3个月的禁足期间，只能待在学校里面读圣经。升上了3年级，他的功课明显进步，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了较深的了解。所以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愿的时刻，他就毫不考虑哦，答应受洗。而长荣中学毕业之后，因为学历不受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同意啊，就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临行前，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要朝医科发展。1941年，他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一度在日本行医，受聘于当地的太久保医院。次年跟王毛碧美女士结婚，在太久保病院呢担任外科医师2年之后，因为妈妈病危哈，所以在二次大战的烽火当中，他又赶回了台湾，成为就回到台湾来，继续的职业。1944年，28岁的王金河就本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了北门永隆去开设金河诊所。跟他的医疗伙伴对于病痛都有着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视病如亲也是他的工作守则。所以呢，就看到很多处于绝望跟恐惧的乌角病人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了乌角病的医疗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台大医院跟美国海军第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只是到后来啊，北门乡的乌角病人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求北门基督教免费诊所提供临床上的医疗报告，甚至把这个病患呢转到北门去治疗。这个就使得王金河的行医生涯从此跟乌角病变得密不可分。乌角病在当时的时刻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患者双脚都溃烂，而且会生蛆发臭，但是常常无力就诊。那么当时有些这个医生去看，甚至有些牧师去看，其中有一个法兰克林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身在台湾，他一定会先到北门医治这群人。而当时芥菜总会的孙礼莲知道了北门乌角病患者的需要，所以就主动跟王金河联络，而王金河诊所的会客室就成立了乌角病免费诊所，叫做怜悯之门，就由王金河出力，芥菜总出钱。当时在普里的这个谢伟医师呢，每个礼拜也会来北门一趟为病患动手术，开始了近25年免费服务乌角病患的历程。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他们3个人就成为早期乌角病医疗的铁三角。期间免费诊所最高的记录是收容80多个人，而病患

呢，大多就是来自乌角病最猖獗的布袋、北门、雪甲跟异族等等地方。而王金河还有医护人员就秉着爱心照顾每一个患者，细心地挑出患者骨肉里面所长的蛆虫，可以想象多么痛哦，面不改色。而且背着行动不便的患者换药，他的太太每天晚上也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三餐饮食，带领痛苦呻吟的患者唱圣诗啊、祷告啊，让他们精神有寄托，生活更平静。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丧事的家属，王金河就从木材行买回木料，自己动手替死者钉棺木、入棺、找墓地，而且亲自跟护士还有教会的义工扛着棺木把这个死者安葬，再再的就展现他的热忱、爱心还有同情心。期间陆续有医界到北门提供各项的义诊，还有海内外各界的慰问还有布道，王金河也成立了北门与基督教会，希望借着上帝的爱呢，去抚慰乌角病的这种患者啊，解除他们身心的忧愁，也让他们忘却疾苦。他甚至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他还成立了这个病患的手工艺训练机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在截肢之后，他们日后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这个善行也受到全国的尊敬，而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子的服务当中为病人贡献心力。他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医师的天职使命就是耐心地为病患解除痛苦，使其健康快乐，这点体悟要付诸行动。他说他只是执着跟坚持，把他的每一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已。而也因为这样，所以王金河医师在他这个行医之所在，也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常常就被人传讲他的这个义行，而他所付出的也在无数的人身上种下了很美好的种子。我自己有机会其实去探望过乌角病人，我想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整个脚发黑，然后在整个截肢之后呢，他们仍然疼痛异常，就是脚已经截掉了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痛，然后就是在这个躺着，然后脚上截断，看得真是觉得心痛，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病。可是王金河医师夫妇呢，他们是几十年就照顾这样子的病患，在他们这个身上有蛆啊这样发臭的时刻，他们也完全没有抱怨哦，很细心的为病患挑出蛆来，然后帮他们整理，让他们的病痛能够稍微解除，这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人，这是王金河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成为一些的典范，或许也可以刺激我们效法，是不是？好了，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哪一方面都有了、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这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了，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是啊，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儒家，这个儒家真是害死人，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比如说他对女性啊，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0: 顺
1: 服什么呢？顺从男性。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要顺你？你为什么不顺我？胡说八道。
0: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
1: 自私吧？
0: 自私。
1: 他们掌着发言权，掌着立法权，是吧？当然，这就是男性社会，男性社会主导。他当然为他自己好啊，就是大家都听他的，为什么听他的？你算老几，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啊，你们觉得最近这个几十年，台湾非常就是
0: 改变很大，
1: 女性出头，
0: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他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着头才能出门呢。
1: 我想他应该，
0: 那是因为宗教关系，
1: 他应当垮台了吧？没有道理嘛，是。
0: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1: 没有道理嘛。
0: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鞭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了就垮了，是吧？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实在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0: 对，
1: 他迟早垮台的，
0: 是，
1: 他总会垮的，
0: 是，
1: 没有道理，
0: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唯男养也。
1: 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0: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0: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
1: 嗯，
0: 哎，这就是鲁迅，鲁迅功劳就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1: 是
0: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但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这些。
2: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
2: 嗯、
0: 啊，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2: 是，
0: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哎，还可以闻得到。他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哎，非常好。哎，我在湖南啊，这种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呐、啊，真的是。
2: 所以有人说哈、嗯，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0: 对啊，
2: 药跟
0: 药是毒啊，
2: 就是也是毒的一部分，
0: 啊、
2: 对对，
0: 也是工作的道理。
2: 那上瘾嘛？
0: 你看，我们曾经整整一百多年的，一个是男人抽鸦片，
2: 嗯，
0: 女人裹小脚，
2: 嗯，
0: 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的干什么啊？无聊到极点，对不对呢？特别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的极品，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哎，裹小脚啊，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糟了呀！我们曾经过那种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跟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2: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2: 嗯，
0: 那这个段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有，还存在。
2: 真是的，
0: 很要命，
2: 真是要命啊！
0: 哎，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刺客有没有很稀奇啊？那这些呢，都反映了这个唐朝的时候藩镇割据的动荡社会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讲几个相同点的特征啊，一个是时代背景。这个红线跟聂隐娘呢，都是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0: 是因为啊，
2: 嗯，
0: 他这个永远存在。
2: 对，
0: 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我们人世之间，
2: 嗯，
0: 永永远远是不平等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2: 不可能。
0: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
2: 嗯嗯嗯，
0: 所以啊，就是这个世间大不平，
2: 嗯，
0: 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咱们喝点酒就可以了，
2: 嗯、
0: 啊、
2: 嗯，
0: 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更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
2: 嗯
0: 啊，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揍他就最好了。
2: 是。

0: 是吧？所以基于此，他永远存在。
1: 嗯，
0: 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1: 是，
0: 事情抓不住，
2: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
0: 来
2: 做，
0: 我搬个脚碰揍一顿。
2: 嗯，
0: 所以啊，这几件事情不要你做，没有没觉得。
1: 嗯，
0: 鞭刑没有通过。
1: 嗯，
0: 鞭刑很对。在现在你看那些人，三个财产还不能少小鱼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2: 这不是人啊！
0: 鞭他啊！
2: 对，
0: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啊！
2: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对
0: 呀、
2: 啊，
0: 对
2: 不对？
0: 对呀、
2: 啊，
0: 鞭刑很对，
2: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什么叫痛，
0: 对
2: 是不是？
0: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核，我们没有核子，好了，没有核子完蛋了，用什么东西造起来
2: 代替不了，
0: 搞这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啊、
2: 越来越多，
0: 大片的新组织，好一点的犯了，那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
1: 嗯、
0: 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2: 对、太可怕了，
0: 他搞惨了，现在一塌糊涂，
2: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洪宪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洪宪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啊，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洪宪呢，随着洪宪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洪宪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反正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洪宪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季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的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也可以看作女侠的这种开山之作了。这之前没有人讲到女生怎么出头的，没有。
0: 哎，这一点倒是不错，哎，
2: 是不是？
0: 女性出头天了，
2: 女性出头天了啊。所以老师，你要我们大概讲一下啊、哦
1: 嗯。
2: 你看，有的讲的还讲得很漂亮啊、哦。好，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哦
1: 嗯？
2: 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讲作者吗？
0: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
1: 嗯，
0: 汉唐两代是代表，
2: 汉唐
0: 哎，其实这个啊，四川啊，真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甚至。因为他有一个官兵的皇帝李世民，
2: 是
0: 真的是好
2: 人物，是个人物。
0: 然后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
1: 嗯，
0: 实在是叫我们怀念这些。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真的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有大功劳。他那个年代呢，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居，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这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这个自我意识，
2: 是，
0: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

0: 大喊，朝廷拿上面包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怎么办？哎，宦官就出来了，啊，因为很简单的，啊，那个军阀是按照这个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呐，这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啊，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啊，这种家伙天生残废，这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那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作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下面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啊，跑一闯的祸啊，他就溜
1: 走了。
0: 你看这种怎么得了？对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乱的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1: 好，
0: 回顾一下吧啊。来，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是吧？
1: 李渊，
0: 然后马上就出一个关中皇帝，唐太宗，是吧？关中嘛，那确实是关中了啊，是吧？然后变成唐高宗，唐高宗呢，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跟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先的一位，啊，真是文才武略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啊，请便啊，啊，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薪水啊，上班签到啊。他是这样的雄才大略，
1: 很敢用人呐，
0: 他一真是一流，
1: 对，
0: 了不起的了不起啊。可惜的是怎么样？后继无人，所以这个。
1: 不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了。
0: 那也不是他说放就放。
1: 没办法是吧？
0: 是啊，没办法了。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中宗啊，跟中宗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到底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得这个地步。
1: 所以就是不会 教导吗？不会带孩子吗？
0: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唐高宗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自信更高就是说，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重。
1: 对，
0: 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最不喜欢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位置
1: 的、
0: 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是吧？没有人说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1: 也是没办法，
0: 完完完完。

0: 完全的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与乱的一个分水岭。他这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
1: 嗯，
0: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烈性婆婆，
1: 嗯，
0: 大家唐真宗是不行的，但是唐真宗的妻子韦后烈性婆婆啊，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称霸，
2: 我是不是也行？
0: 我们也应当啊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好啊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
2: 是，
0: 但是没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屈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啊！可是人会自怜。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个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2: 嗯，
0: 哎呀，我好疲倦啊，我要休息了啊啊，我应该有一点享受了啊，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一个公公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2: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受。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0: 那没错，
2: 哎，她也是父亲的，
0: 不能讲的，对吧？
2: 对 啊，
0: 啊，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赏
2: 他；他就是个人物
0: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多卑鄙啊！
2: 嗯，
0: 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2: 再给他带回来。
0: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算
1: 他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周贝蒂，嗯，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2: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是掩人的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了，对不对？
2: 洗
1: 白身嘛，
2: 洗的
1: 就好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2: 你洗得掉吗？谁都知道，对不对？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宠爱杨贵妃那也就算了，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杨家的一大堆，我们杨家是保着活门，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能力不够不说了，他还去挑拨是非，还要迎娶判断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他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但他在这个玄宗圈里呢，哎，后宫就没男人的声音了啊，在那笑啊，在闹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他把安禄山当作他的儿子来替他洗啊。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达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一回事的？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了。第一，他瞧不起你唐玄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

0: 对吧？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0: 没辙，对不对？他搞得一烂子糊涂，然后拍一拍，按四十万起的，唐玄宗很糟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自己的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你杨国忠这个小人你都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了这一来唐玄宗只好走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尾坡大家六军不发，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而且有反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那逼着杨国忠，要杨国忠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当然会把钱发给你们了，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你逃得了吗？那叫外国听的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的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马尾坡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他38岁他被皇帝少了35年好，这安史之乱一起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的宗建整理了一番，从伯阳的这个自己的宗建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形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904一共162年这个中间军阀最多，军阀有30次，宦官有10次那还有内忧14次，外患10次外患是回纥、吐蕃这样子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那个宦官作恶多端，最后碰到朱全忠那真是痛快了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通通集中然后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
1: 没有那个胸襟呐，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对，所以看着朱全忠把所有的贪官、宦官，不分咸鱼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了，
1: 是
0: 吧？全部杀光，就这大快人心，是吧？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朝代的灭亡的信息是如此的可悲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

0: 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啊啊，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县啊，这两个作品、啊，
1: 所以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啊，差不多的就是缺乏时代啊，裴行是长西村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啊。时间应当差不了多少啊？当然，他们这主要的呢，也最因为军阀横行，对吧？但是军阀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阀，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阀，对吧？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种乱搞的地方，对吧？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县也好，都是如此，是吧？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记，
1: 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这个家伙，啊，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超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啊，完全不合理。那、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在这十岁的时候就偷走了。哎，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一个小女孩十岁，她懂什么？当然是他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呢？
1: 对，
0: 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十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应该是那个师父看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它劫掠去，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有志向啊，要来做一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十岁的小女孩啊，因为他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
0: 这样子好培养啊，不会阻碍啊。这个用偷用的很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啊，那个超现实的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因为文学作品呢、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对吧？太神奇了，大剧的了，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对吧？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他们这个侠造人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对吧？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接触史，好的接触史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然后。聂娘这边呢、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哈、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睛儿啊，金睛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说金睛儿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叫做空空儿，空空儿本领太大。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隐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

0: 这个全都是在肠子里面，这不是
1: 它就是神异色彩嘛，它就是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见啊，化为白云啊，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这个天马行空嘛，头可长见啊，化为白云，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方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方外之人都有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缺陷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啊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要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的那个啊，这个犯人他所爱的，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的，然后再审他，啊，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啊，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行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做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
1: 的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要有事件，对不对？事件要丰富，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事件表现理念的、然后除了一个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你用什么来比喻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他读者来注意啊，注意你的事件。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理，是透过事件才哦，原来如此啊，他接受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的，主要的是情，所以这个情呢，那是不可少的。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所以这两边一比很简单啊，面梁战。太冷漠了，太超现实了，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她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在雪人贵的后代啊，变成啊，她是帮助善良的军阀。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带你这个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所以人间的痛苦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啊，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

0: 起来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她不是，她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
1: 嗯，
0: 尤其是写好些任务完成了，
1: 嗯，
0: 她非死不可。那么学生很感动，学生就要留他，对吧？让这个做客就是冷朝阳，啊，冷朝先生啊，才令歌月不兰州啊，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彩林啊，送客回校百次楼，
1: 嗯，
0: 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十丈的楼的高楼啊，
1: 嗯，
0: 站在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吧？还是落被晨雾去啊，地铁无尽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只可以看到地铁无尽，只看着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学一直不断的努力啊，一直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到这里来，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生的虚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河楼子一样的，
1: 嗯，
0: 啊，昔人已乘黄河去，
1: 嗯，
0: 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啊，
1: 嗯，
0: 自然是不会改的，
1: 嗯，
0: 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
1: 嗯，
0: 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
1: 嗯 嗯
0: 啊，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
1: 嗯，
0: 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夕阳他们谈虚无，
1: 嗯
0: 啊，也差不多的，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你这两者比较起来了，
1: 嗯，
0: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看，啊，
1: 嗯，
0: 那侯先生哎那么样的感人，
1: 是
0: 聂隐娘子那么样的冷漠，
1: 嗯，
0: 一冷一热，啊，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身的设定就不一样，
0: 对
1: 不对？嗯，出身的设定就不一样，嗯，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
0: 嗯，
1: 他的在尼姑的手底下练功啊什么，他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红线他是婢女出身嘛，
0: 嗯，
1: 婢女出身，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0: 对。两个个性不同，
1: 嗯，
0: 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本身的一个态度，
1: 嗯，态度，
0: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在下面，
1: 嗯，
0: 啊，你写的那么冷兮兮的啊啊，那让人那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
1: 嗯，
0: 啊，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没有？
1: 是
0: 啊，
1: 是，
0: 对吧，
1: 好，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得说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
0: 哎，是
1: 请杨胜林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
0: 嗯，
1: 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绍筝乐团。在台湾这几年呢，其实很流行的就是古筝已经不太走个人的演奏啊，当然也不是说不走啦，就是说比较多的是各地方都成立了筝乐团，然后呢都有一些群体性演奏的多重奏的概念产生。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个筝乐团呢，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是因为这个乐团在它的前身，其实是在我所当初服务的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啊里面的一个筝乐团。然后因为这个筝乐团慢慢慢慢发展，然后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在新北市是一个很独特而且是具代表性被扶持的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叫做大观筝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目前担任他们副团长的雨琦。雨琦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欢迎你来哈。那个好像奇怪了，我就不晓得，我也不是在上课哈。每个人要上我节目都好像绷得很紧。我其实不会了，我是感觉、其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来介绍台湾的不同的团队。我现在其实在叫做乐团篇。好，那最近之前其实我是介绍了很多跨界的乐团。
1: 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从你们这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是看到了你们正好要演出，然后其实我也一直想邀请你们的幕后黑手来上那个节目，可是你们的幕后黑手呢，又很忙，好像这个人目前好像又不在台湾。那后来我就想，哎，真的应该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筝乐团，因为好像在筝乐团的组织的发展概念，其实台湾发展的是比较特殊，而且比较蓬勃，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台湾大观筝乐团，您自己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台艺大古筝组毕业的校友。
0: 是。
1: 那其实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就古筝是我们的专业，
0: 是，
1: 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有很多古筝专业的知识，然后甚至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大陆的老师来传授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就是经典流派的一些技艺啊，然后还有音乐专业上的素养培养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行政委员在访视我们杰出演艺团队的时候，他也蛮称赞我们这一年，说哎、欸，你们这一团素质很齐，就很少看到哎、欸，每一个学历都那么高，每个都是研究所毕业，然后哎、欸，每个技术都就这么好。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你们成立了多少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底的时候成立，那是2010年才正式立案为新北市的演艺团体，那所以到今年其实大概已经有六七年的这样子。
0: 那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台艺本身就是我们当初是这样来讲了，就是说它的概念是早期的时候哈，我们的合奏是声乐组也要得上，作曲组也得上，古筝也要在里头。然后古筝在里头的时候，讲实在话，一个乐团要一台古筝够了吧？
1: 是，
0: 对不对？很多古筝其实是没事干，我们就感觉很痛苦。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古筝组拉出来独立让他们去上他们的团体群体课呢？后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概念，说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后来就是台艺大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我们就把古筝的群体课程就把它分开来了。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就在那个时代吧。
1: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筝合奏，
0: 就有筝合奏嘛，筝乐合奏。
1: 对，
0: 那筝乐合奏其实感觉上就比你参加乐团合奏其实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嘛。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古筝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可能都会休息很久，然后做一个流水的音效，然后可是在筝乐团里面可以学到重奏的那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强烈。
0: 对，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它独立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乐团的团队？
1: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系上就是有成立大观国乐团，那是为校友。那在2009年的时候，张立琼老师就觉得说，欸，既然有校友国乐团，那其实筝乐校毕业校友很多，
0: 是，
1: 那分散在各地，那老师就觉得说，那很可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分散的校友聚集起来，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然后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交流。所以在后来老师就决定，欸，要号召大家成立这个大观筝乐团。
0: 你们成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表演的次数也蛮多的嘛。那么你们的组成刚刚讲的时候都是

0: 是你们的前后期的校友，
1: 对，
0: 的同学嘛，哈。那么这个组成里面，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缺点在哪里？
1: 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出身，所以、嗯、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台艺，因为台艺大其实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我们接触的领域很多，可能有多媒体，然后可能有绘画、舞蹈、戏剧等等，所以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困难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领域上的发展，嗯、那其实要练习的时候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也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团，但是还是为了生活还必须要忙自己的事，
1: 对
0: 不对？
1: 对，没错。
0: 那但是你们还是你们大概每一年大概。这个正式的，像这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演出啊？
1: 我们这次的话在，九月底跟就是九月三十号跟十月一号，我们有在雅颂坊有两场演出。
0: 什么原因？这两场是不同内容呢，还是相同内容？
1: 是相同内容。
0: 那是因为场次的座位人数不多，所以变成两场吗？
1: 对对对。
0: 那雅颂坊演出的时候，那雅颂坊其实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哦，它是在那个台大的艺文中心。
0: OK， 各位，你等于是从台大的公馆管院那个附近，公馆那边停车场，然后走进去。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像小教堂一样。
1: 对，它是一个就是蛮复古的地方，然后
0: 那个音响很好，你知道吗？
1: 对，好像还蛮
0: 音响非常好，
1: 录音对。
0: 哎，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尖顶式的，
1: 是
0: 哎，然后呢音响的共振非常的好，所以你们会在那边的九月三十、十月一号两天晚上吗？
1: 九月三十是晚上，那十月一号礼拜六的话是下午场次，
0: 所以晚上的话是七点三十分，
1: 对。
0: 然后下午呢？
1: 是十二，是两点半，就是14点30分。
0: 就是四点三十分，就两场相同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譬如有的人礼拜五工作忙了，回家想说啊，我太累了。
1: 对。
0: 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可以找用下午的时间去欣赏。你们是售票还是？
1: 哦，我们是有售票的。那如果大家要购票的话，欢迎到那个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网站，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券。
0: OK， 各位就是。如果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鼓励啊、哦，其实是、嗯、听音乐不应该是免费的。
1: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在推广那个票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家人，我们都会说、嗯，其实就是艺文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音乐家其实在练琴啊，或者是演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0: 对，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听音乐干嘛要花钱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吃药要不要花钱，吃药要不要花钱，看医生要不要花钱，要，那是他的专业。当你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让你心灵得到医治，
1: 对，
0: 要不要花钱？当然要花钱，而且那种疗愈感要不要花钱？更要花钱，因为那样子的疗愈效果会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它可以改变你的皮大脑皮层的那种张紧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有舒压的概念，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它松紧要做变化，那个人才会健康，你知道吗？
1: 没错，我就多一点不同的刺激，我觉得
0: 对啊，所以给表演团体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不是只有掌声，更重要就是购票去欣赏他们的音乐，这还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聊到这一些哈，我特别我只知道你们的水准都普遍都很高、嗯、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演奏的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嘛。
1: 对。
0: 每个人都是走独奏家的概念嘛。只是今天你们变成群体演奏的时候，哎，这个彼此之间的氛围怎么样，怎么样去拿捏啊？
1: 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校友都是可能学长姐，那像我和团长就是同学，
0: 嗯哼，
1: 那所以其实，在合奏上面，我们以前上真合奏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就是默契已经其实很好。虽然我们可能各自出去，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演奏家，
0: 是，
1: 可是在合奏的时候，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互相大家交流的情谊，其实又会回来。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就是毕业之后又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练习、嗯，可能一起交流说，哎、欸，现在教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
0: 是我特别看到，好像你们现在是新北市的节奏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新北市

0: 总共也没有多没有几个解除团队了，那你们好像连续好多年都得到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对不对？那刚刚你也有分享到，就是说那个访视委员特别说，哇，你们的水准很高，你们什么都有比较一致性。那当然，这个就其实我也当过一些访视委员，那我也看过一些乐团的表演。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只要一次演不好，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是很大杀伤力的。
1: 是。
0: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担任了新北市的这个团队以后，那么你一年应该音乐会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吧？
1: 我们一年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的话，我们至少会有一场公演。那像如果今年很荣幸能够获选为新北市杰出演艺团体的话，那有多一些就是政府的挹注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多，比如说像校园推广，然后甚至举办就是音乐会。那我们音乐会的话，我们又可以用更多不同的形式
0: 是
1: 来去做，就是可能不只是像一般音乐会单纯只有演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东西。
0: 既然你们已经是新北市，有没有可能你们想到变成是文化部的杰出演艺团队呢？
1: 变成文化部，这个可能是我们还在努力的目标，因为变成文化部的杰出团队的话，其实它的标准是蛮高的。对，那 就目前的阶段来说，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0: 因为我总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梦想，对不对？那既然已经达到了城市的都会区的杰出团队，何不再进一步就进入到国家的政府最高等的杰出演艺团队，而且如果正乐团有一个被作为杰出演艺团队的话，其实对正乐的发展是好事啊。
1: 对啊，我也觉得
0: 你们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哈，好不好，我们先来欣赏欣赏你们的演出好不好？
1: 好啊好啊。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节目是我们很常演出，也是第一次成军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到那个北京国际古筝艺术节，
0: 是，
1: 然后首演的节目也是立崇老师他自己编写的曲子，叫《古筝之翼》。
0: 是，《古筝之翼》这首，你们现在播放的音乐是现场的音乐会吗？
1: 是现场音乐会，所以如果音质没有那么好的话，还要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
0: 哦，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常常播的都是现场音乐。现场音乐它的可贵数就是别人外面找不到。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立崇老师所创作的这首《古筝之翼》。

0: 《古城之翼》这首乐曲是由张立琼使用了思想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由大观筝乐团在2015年在国家演奏厅所演奏的。刚刚听到的是他们的现场的音乐，这首音乐其实充满了人文的气质，你可以听到作曲家在运用里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动跟他的内涵，听的其实是好像他不是在技巧在炫技，可是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个层叠的概念，而且可以听到筝乐特色就是在他的韵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表达。就是我一直对音乐的感觉就是炫技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某一部分经验，但是短暂。真的音乐是它的内在深层，所以你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与其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像那一种在回顾往事，然后尤其是古筝，其实对于韵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音楼安放，其实老师都是很讲究的。然后也希望我们放多一点，就是很像在回忆过往一些人物景象的那种感动。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到乐曲里面去诠释它。
0: 因为你们的筝乐团其实有一些你们筝乐团的特色哈，包括譬如说旋律性的表现，然后在音乐内涵很内敛。就是他不会浮华，他不会去追求那种表象性的东西，不会追求那种短暂的表象。从刚刚那个作品来讲，其实他很深层的文化底蕴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必须自我感动以后，而且必须要有画面的感觉，好像才能够去这样的体会，所以从那里面的感受到蛮深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我们邀请到就是大观筝乐团的我们的现任的副团长，对吧？
1: 对，
0: 你们用团长副团长这个名称是吧？
1: 对，我们用团长跟副团长。
0: 您与其啊，你当副团长，有你自己感觉哈，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定义你们乐团的特色，还有就是你跟其他筝乐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
1: 除了刚才有说到人员的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音乐会每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特色点是我们会去。

0: 做很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可能跟如果在音乐上的话，可能是跟优质乐团的合作，比如说可能是国其他的国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那如果是在戏剧或者是多媒体影像结合部分，其实我们有蛮多场音乐会也都有做这部分的表现。
1: 也就是真乐团，你们不单单只是做真乐演奏，
0: 对。
1: 你会配合到你的音乐会的需求，你会跟不同类型的团体去做结合，甚至于做一些跨界。
0: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推展台湾真乐的演出形式的多元化，就是不单单只有可能单纯的真合奏，那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力。
1: 嗯哼，其实最大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你们的曲目内涵，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是台湾在地的耕耘。
0: 对，我们会蛮希望其实能够推展台湾真乐作曲家的作品，台湾音乐的一些特色。其实因为在演奏上，其实很多人是很追求大陆那一派可能表现技巧的部分，那可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作品，
1: 是
0: 有很多有文化内涵人文风情的部分，就我觉得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块。所以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就推广台湾真乐的就是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的乐团的核心的目的。
1: 因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我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对华人全世界，因为它是网络电台，所以它对全世界，它不受那个实体的影响，它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以收听。
0: 是，
1: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来强调台湾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我今天可以介绍不同地区的作品，可是呢，我特别要介绍是台湾在地的乐团、台湾在地的作品、台湾在地的风格表现，因为我认为同样一个形体的表现，就包括个真乐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方都存在这个真乐团，但是每个真乐团它有必须有自有的 DNA， 这个 DNA 是来判定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团体是有差异的。我虽然用同样的工具，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表达，我用在地的文化来传递，那比我一天到晚在演譬如说江南丝竹的东西，或者我一天在演潮州音乐的东西，不是不能演，我们都要会，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曲目的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你要问自己，大观真乐团你到底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在真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你跟其他真乐团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跳脱出一个红海的竞争，你才能够进入蓝海，你才能够无远佛界。我自己知道立雄老师对这方面是很有琢磨，他也很清楚。
0: 是，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你们到底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很我们很强调在地文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知道，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写作，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作曲家未必写作出来的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对对，
1: 运用台湾的素材来写作，还未必也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是，
1: 这常常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至少是台湾在地的人，他这样写作的时候，在他的生活概念，其实他写出来跟中国大陆那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哈，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0: 因为其实如果再说在乐曲创作部分，其实不只是引用就是台湾音乐素材，那可能他一些作曲者本身自己的人文情怀，其实也我觉得那也算是台湾文化特色的一种，因为
1: 当然
0: 他生长的文化所以造就了他的音乐作品。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乐曲是非常多元化的，
1: 是
0: 就可能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也许作品里面没有任何台湾的音乐的东西，那纯粹是作曲家他可能自己个人，
1: 反正台湾作曲家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的作品。
0: 对,
1: 那个也是台湾作品。
0: 对，然后或者是像立琼老师的，就哎，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台湾音乐素材的东西。
1: 对，可是他运用的非常的好。
0: 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曲目也是有出版的作品，在其中有一个出版的那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可能结合台湾的一些乐团的一些特色，像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也是观众他们觉得蛮特别一个地方，因为一般的真乐团，他们可能就是演奏真乐的重奏曲目。那这场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国乐系的打击乐老师李慧老师的

0: 天鼓集乐团合作、然后演出了一首那个就是一整场音乐会的作品。因为其实观众很难想象说打击是 很活泼的、那古筝是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是很文雅的，
1: 是
0: 一般都会觉得说、古筝可能配钢琴，古筝配二胡、那、古筝配打击那到底要怎么搭配、就是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但观众在观赏完这场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哇，原来有这么丰富的音响，他们是没有想到原来古筝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乐器
1: 是
0: 搭在一起的。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特色的地方。
1: 就是你们有没有的时候哈，尤其你们都受了比较我们叫做专业的训练、而且都是所谓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同学啊，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多嘛哈、那你们在研究所的阶段以后，其实要为自己的乐团做一些定位、而且多一点的思考。当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从音乐里面其实听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你们的内在的涵养很够，就是而且这种传统音乐的素养非常好。你们对于左手的正乐的掌握的音弱暗放的韵的这个部分其实掌控的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右手技巧那个不在话下，然后你如果说要双手演奏，其实那个也对你们来讲不是难事，只是说你们的重心不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这样，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发展是我需要是韵的呈现是多的啊，还是我要呈现技巧性的多的。我就像竖琴一样，其实我常常讲说两只手永远在那个右边弹弦的时候，那不如我拿竖琴，因为你怎么样比不过竖琴。
0: 对，
1: 那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今天只要赢竖琴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左手移到雁柱的左边，然后呢我就弹了完了以后，我不要多，我就弹一个音等一下，然后我左手再来做一几个压柔的动作 OK 了，我就绝对打败他，因为他的叮昂昂昂他的按不来，他没地方按。所以古筝还是要保留古筝的韵，所以从其实作品当然不作品要来显现这一块，当然还有的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要认同，而且你们的表现、那当然我一直最重要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筝乐要有台湾筝乐的特色。那刚刚又讲完了，其实你已经不断的讲了你们自己的一点特色，也讲了一些差异，那也讲了一些台湾的作曲家，是不是下面再来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0: 接下来的作品是我们国乐系的老师林新平老师的《黑色之舞》。那这首作品的话，它是有很强烈的探戈的那个节奏。
1: OK， 然后还有什么特点？
0: 然后在除了古筝之外，然后它还加入很多打击乐器的音色，所以我想就是观众听起来应该是会觉得非常丰富，对，然后可以很多对于音乐的想象。
1: 那你们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有出版吗？
0: 这个的话是没有出版的。
1: OK， 这个还没出版的，所以你们其实。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听了喜欢的时候，你们应该去到大观筝乐团如果有网站的时候，到他们上面去 po 它，跟他们讲想办法出版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是由我们林新平老师所写作的《黑色之舞》。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大观正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大观正乐团的副团长林宇琦。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林新平所写作的作品《黑色之舞》，他运用了蛮多的打击乐器，然后木琴啊、马林巴这些，然后加上那个木箱鼓啊，所以这一串，然后跟古筝做的，然后比较有点爵士的感觉。那刚刚听到了宇琦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乐团其实也是蛮多元的，那么也跟各种类型的打击，那看刚刚那个作品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也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在9月30还有10月1号有演出嘛，是不是来特别来介绍这场的音乐会有什么特色？
1: 这场音乐会今年的话，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人文系列，就是我们阅读了一个文学作品是那个爱一个人，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弹奏乐器或表现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有喜怒哀乐，会有各种酸甜苦辣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用爱一个人作为我们的主题。然后老师你有看到那个
0: 有我看到那个海报，各位看那个海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还好我会弹古筝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会弹古筝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图像哦，如果你没有学过，因为我们知道符号学啊，基本概念你要有认知你才要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涵。然后呢那个人字呢，就是一个他用古筝的雁柱，雁柱其实古筝跟古琴最大的差别是古琴是一弦多音，它是中间没有柱子的，也就是说它一条弦它其实可以用截断不同的位置来截断音高。可是古筝呢叫做一弦一音，它是因为每一条弦呢它会中间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呢看起来就像大雁飞行的样子，他们叫雁柱，柱子的柱，雁柱大一样。然后呢他们把那个字拿下来形象化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字，
1: 对
0: 好，而且他们把这个图像又做成一个无限大的无限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其实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
1: 对，就像我们爱我们的音乐，爱古筝这个乐器，就是热情是无限的。
0: 哦，各位你要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群爱古筝爱他们自己音乐如何将他们的音乐去传递给你，你这种热情你只有现场才看得到。因为听现场音乐的最好的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演奏家专注然后尽情的投入在不同表现。你要知道吗，其实喜怒哀乐在人来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可是要瞬间掌控拿捏到位难吧，
1: 很困难。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演奏音乐是不是一个音乐里面也代表了这种其实微变性。
1: 对，
0: 那这种微变性在你用音乐表达是不是比你用语言表达比肢体表达还难？
1: 对。
0: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嘛。
1: 是
0: 那你要有能力能发音的时候，然后你如何让人感觉到听到这个感觉是你想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古筝的用韵来表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弹到内心里的。
0: 是啊，可是你要知道吗，声音乐音的表达尤其是古筝借由它特殊的表现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乐器的发展，作品发展要表现这个乐器的什么你知道吗？
1: 特色特质，
0: 而不是东施效颦。你经常表现都是表现我自己的短处，然后呢不呈现自己的长处。当然你不能说我没有做发展，我可以做发展啊，可是那个发展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你知道吗？
1: 还是要保留它最原本的特色。
0: 当然立基在自己的传统之下，立基在自己的根基或者是优势之下，去找到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去凸显自己的优势。再来就是你能我也能，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做。我不是阿 Q 精神师，我学你然后你能，我表现我要能，不需要啦。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做或不做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这个音乐在这样子表现我该不该怎么做。所以音乐表达这个人的情感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你们总共团队有多少人？

0: 们就是看每次的演出的，
1: 就是这一次的话，你们总体人数多少人？
0: 演奏的人至少有十二个，
1: 就是不是同时上台，反正就是说整体有十二位，要去做，
0: 就是光古筝，
1: 光光古筝部分就有十二位，然后演出总共几首作品呢？
0: 演出八首作品，
1: 八首作品。这段话有没有什么哪一首是特别新创作的作品，还是说都是累积的经典作品呢？
0: 有一些是比较是以前的旧的作品，有比较有特色的，
1: 是，
0: 然后或是比较能够表现古筝一些味道的作品。那也有新创作，就是像这次我们的团员游凯婷，他自己有写一首作品，
1: 是，
0: 那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他也会首演，
1: 也就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宇宙首演的作品，
0: 对。
1: 宇宙里面，他们说星球在很多星球可能还有一些生物存在，好，人还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所以常常讲说，世界首演已经不稀奇。我们现在太阳系首演、星球首演，就是叫做银河首演
0: 啊。
1: 那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是在9月30日晚上7:30，
0: 对，
1: 10月1号
0: 下午2点，
1: 两点半，
0: 对，
1: 你们是在雅颂房，
0: 对，台大的雅颂房。
1: 购票是在，
0: 购票的话可以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网站，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就是留讯息给我们也可以。
1: 是，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那个购票的话，在那个里面就是要打就是大观正乐团嘛，反正就是两天，你选择你方便。那你们的售票的票价是一致的，还是有分的？
0: 他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是采自由入座方式，所以票价是统一的。
1: OK， 就是我看的票价是500元嘛，哈，所以各位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因为到现场买票的时候他不会减价啊。反正自由入座最重要就是拿到票以后早点去找座位，找到自己最合适的，
0: 先抢先赢。
1: 但是问题是在你知道那个场地啊。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场什么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所以呢，雅颂坊其实那个场地并不一定你要坐到最前头，或者你要坐到最边边，或者坐中间，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场地，其实不一定。音响最好的位置你要去找，所以不是抢什么位置，当然不能讲，就是各位你拿了票以后，你去想办法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去坐着听。那个地方大概多少位置？
0: 那个大概120个位置而已，
1: 一场次就120个位置啊。
0: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场次，一次就演完呢？
0: 因为我们想要做有一点点像剧场的那个形式。那这次音乐会也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有结合那个互动科技。有互动科技，这个有好像对观众来说有点抽象，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他会在弦上面涂那个导电的颜料，然后弹到那根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电子的效果改变古筝原本的音色。嗯、那已经如果原本曲子都有配 MIDI 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就是。电子的装置。那在换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上一首演奏乐曲的片段做一些排列的效果，比如说倒带的效果等等，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一些电子化的音响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次是把多媒的概念已经切进来了，
0: 对，
1: 对不 对, 对，然后也就是说用了一些视感光的效果，
0: 对，然后灯光的效果，
1: 灯光效果、所以那个场地的应该是这些设备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嘛。
0: 对，所以我们希望是比较
1: 成本很高
0: 小、对，所以可以希望观众可以来听这样 一场不一样的音乐。
1: 它其实就是它不单只是音乐的，其实它事实上是体验的音乐会哦。
0: 对，
1: 视觉、听觉，甚至于跟别人互动的概念，其实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体感活动了、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你们这次就是其实用了很特别的，那这种活动你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0: 因为我们其实像在前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一场也是跟多媒体相结合。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北市的演艺团体，
1: 是，
0: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一些新北市艺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多媒体台艺大多研究所多媒体研究所的人，他去各台北新北市各个地方，他去拍一些很特别人文风情的地方。可能一般我们观光旅游就觉得就是哪一些知名景点，那但是透过他们专业的角度

0: 讲，他去拍一些哎。欸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地方，然后把它跟我们的乐曲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在可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你就会觉得很像跟着古筝去旅行的
1: 感觉。那你们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是音乐在放的时候，它这个影像也在走吗？
0: 对，是同时的
1: 同步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它会有一些影响？但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会影响，或者是就是你们在他在配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听你的音乐？
0: 有，因为我们会希望是以音乐为主，因为很多有一些音乐会它也会播类似可能投影片，
1: 对
0: 对，那可是这样，对，我觉得会这样会失去就是观众
1: 主从关系也会错，
0: 对，那我们希望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音乐就是给就是影像制作的人，
1: 是，
0: 那他就他音对音乐的感觉，
1: 对，
0: 再去找他，他觉得适合的影像去做结合，
1: 是，
0: 所以那个影像不一定可能是很像我们真的在看影片，他可能还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1: 是，
0: 对，可能是那个折射啊等等，就是
1: 慢、我知道，我知道，
0: 对，慢，
1: 也就是说他就是从一个多媒体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他们那个看风景的那种概念，就是说从视觉角度。来听，借由你他的听觉去导引到他对于视觉的感官，然后他去找到这样子的图像，然后去跟你们的音乐去搭配，所以是他从他做辅助来搭配你们，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他应该是比较 match。 那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效果了没有？
0: 我们其实现场音乐会就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在新的这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也想要再更多一点的尝试，
1: 就是之前也曾经尝试过，
0: 对对对，就是去年前年的音乐会已经尝试过，所以在今年这一场音乐会，我们想要做更不一样的，
1: 是，
0: 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那可能再更多一点听觉的刺激，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多媒的东西进去以后，其实视觉的东西进去，常常往往会跟我们演奏其实不搭嘎，然后或者会跳动。或者有的时候会干扰我的听欣赏，所以如果做得好，其实这是你们的特色，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们都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人，只要人对了，出来的东西对的，其实这样子出来的音乐是很特别的。所以各位，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会，那不是每一首都有这样子的情形吧？
0: 没有每一首，
1: 但是至少你们有一些串的概念，串场的概念，对不对？中场的时候有，其实这是蛮值得的。我想今天好快哦，我们聊到这里已经即将结束了，我们也要来介绍，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一首作品吧，叫做《岛》。那这首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0: 这首作品是2014年的时候张立秋老师委托为台艺甄选展创作的乐曲，那这个作品它是引用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歌谣库伊的爱情，那也是由我们的青年演奏家甄月演奏家郭明琴老师他写的甄月的重奏，
1: 是，
0: 那里面搭配了那个软跟打击的部分，那这场音乐会我们的标题是跟着古筝去旅行，所以在原本的音乐里面，我们还用了一些灯光，然后和影像的效果来制造一个很像你身处在青山绿水的一个氛围。那中段的影片的时候，等一下观众可能会听到是有小朋友唱歌的声音，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录了实心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演唱的那个酷意的爱情的，所以你会在除了音乐，然后影像，你还可以听到，好像有一群孩子在山林里面唱歌。
1: 是，好，节目到现在。我们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也是在岛的这首音乐里面呢，然后我们要做结束，我们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再见，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雨琦你的来，
0: 谢谢老师，
1: 也预祝你们大观甄乐团的演出顺利成功，
0: 谢谢
1: 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

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她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

常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十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二至五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丽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他们远离了江南清谈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有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与北方汉族留守的名士，因为呢衣冠南渡，世说新语呢介绍都是南渡到江南地区的这些汉族啊。那么世说新语呢因为呢衣冠南渡之后啊东晋的风尚，所以他也崇尚白皙的男子、清谈、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名士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

着已经没有难度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跟定义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式。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了寒门将领，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摇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对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

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它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他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5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四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三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二赵，就前赵、后赵。还有一夏，就是有一个成汉啊。那么加在一起正好16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两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北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
前期的短

占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迟，那么汉人的前凉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他呢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猛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边断流啦这些豪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了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他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它跟后来的北周、隋朝、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会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地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制，他自称是中华正统。例如呢，前期的苻坚、北魏的拓跋氏，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争夺天下，统一中国。而欧洲的帝国它就不一样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譬如法兰克、哥德等，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来运作这套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他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

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它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他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的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一直到呢这个苏尔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历史学家估计这个战争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是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战，这是个黑洞。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战。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

0: 生的，总数高达万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五世纪到八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数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三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战、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三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五胡十六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访问的罗伯兹·里亚敦博士的生命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再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他13岁就学会上台演讲，而且这个公开演讲呢是针对成年人，还不是小孩子哦，哇好厉害哦。然后17岁就出书了，那他的书呢是那个销售量超过150万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也全球基督教界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的公开演讲的这个演说家之一。那我们上一周有讨论到，就是分享他的父母虽然离异，可是他还是在一个满满爱跟有学习典范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外公外婆本身是牧者，所以也因为这样让他耳濡目染，而成为一个人言善道的人。当然他的天分是神所恩赐的啊。那另外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的人，所以也从小奠定他在学习这一块知识的增长，所以也让他能够脑袋里面装了

0: 很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让他后来也可以出书。哦，我相信今天我们非常兴奋，又再度难得邀请他来到节目，我们就请罗伯兹来问候一下全球。
1: Good to be with you again.
0: OK, 夏薇，
2: 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肖薇来帮我们做翻译，要不然我们就听不到原汁原味了哈。那我想我今天有一个感动，非常好奇，就相信罗伯兹应该

0: 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然后呢，刚刚呢有提到说，哎呀，他在这个你看他已经成为那么成功的人，他认识的很多名人也好，或是甚至有些身份是国王的，哇，你看我们这辈子要见到一个国王多么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那个条件，大概只能远远观看或是电视观看，可是他是亲自面对面的。所以你想，一个13岁开始慢慢成功到17岁 ,18 岁就已经可能他赚的一般人没办法一辈子就赚不到的那一桶金。可是他站在那个巅峰上面，你看他可以为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他的报酬率。所以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罗伯兹在这一块他并没有被这个诱惑，可是当这个部分他是怎么去持续这个操守，为什么有办法把持得住，我觉得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人帮助了他，为什么他可以去明辨我不可以因为报酬而选择我想要的，他有没有骄傲迷失过？我相信成功者有很多迷失，这个部分我是很想让他能够来教导我们一些人，就是说当你可能从过去的困苦一直到现在成功，这中间其实他学了些什么，我希望他多举这种来给我们做一些借鉴。
1: You mentioned that 304,000 audience they have different pay and you would stickon the 301 and what made you stick on this kind of decision?
2: In my childhood, I was taught to keep my word. So one thing was, if I gave you my word I was coming, I would keep my word no matter what was going on. That would be unfair and unethical. Secondly, I don't just speak for money. I speak for other purposes.
1: 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就是
0: 没关系。
2: I say too much. I would keep my word no matter what because that was important, is ethical and integrous.
1: Yeah, 这个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说到要做到。我答应了他们我就不能不要反悔
2: Because I also go places for other reason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1: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这个很多事情是比金钱还要更重要。
0: 所以诚信，对不对？诚信对吧
1: For example, the honest.
2: Yeah, keep my word, be honest, and to build a reputation that is beyond money and fame. That's a byproduct. That's not what you are.
1: 这个金钱和这个声誉啊，这个是这个副产品。就我的工作里面，我认为这些是副产品，不是最重要的。
2: I lived 20 years close to Hollywood in California. And fame is a very interesting happening to a person's life.
1: 我在好莱坞附近住了将近20年。Wow. 这个我认识到这些粉丝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2: Fame is not a part of your identity.
1: 这个有名不是你的这个
2: It's a product of you doing what you do good.
1: 只是因为你做某样事情能够做得很好。
2: And you can't control fame or the public.
1: 你对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2: But you can control your thinking and your heart in the midst of all of tha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1: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这个我们应该做的。
0: 这个不容易耶，这个是从哪里学来的？这样的价值观，对于重视名誉跟重视这个情诚信这些品格，我觉得这些品格的建造是怎么得到，怎么有办法持守。
1: So this kind of this kind of the value, how did you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我们的翻译是林孝威 Lily Mae。 我想刚刚我们听到罗伯兹的一些分享，你应该会觉得哇，一个顶尖成功的人物，其实他要学习的东西跟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要怎么去对有钱人跟没钱的朋友这方面的选择，他还是要始终如一，而且是同样的对等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当然他有了钱，他如何去理财，这又是另外一门学问，而不让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陷入就是一种奢华，或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做什么事的人，我觉得这才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操那诚信的这一部分其实才是生命那我想罗伯兹因为从小就在神的教导之下，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是上帝，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问题都去问上帝。那我接下来要请教罗伯兹，因为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段，我想请教罗伯兹，就是说上帝在你面对一个青少年的事工上面，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者是负担？
1: 这是青少年的事工吗？
0: 对对对。
1: Do you have any thought or do you feel any burden about the teenagers' ministry?
2: Well, I think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going through a lot of challenges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culture and politically speaking in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o that affects the young people. One.
1: 首先我认为这个青少年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是第一个我认为的。
2: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we have what we call woke culture. Is that the same thing here in Taiwan? Woke culture. It's the culture that is transgender. It's the culture that is all of that world.
1: 在美国的话现在青少年很大的一个就是他们叫做 woke 文化、mm. 就是说这个、
2: And、
1: 比如说像变性啦这样的事情
2: A lot of that is against nature actual just natural law and then human behavior is taught differently it's

0: 间。
1: And we ask that you reveal Jesus to our listeners.
0: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1: And I pray that the wrong people get out of their life and the right people come into their life.
0: 我们祷告你把这个不适合的人带离开我们的生命，把对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
1: I ask that in Jesus' name, Amen.
0: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阿门。感谢罗伯兹为我们全球听众来带来这么棒的一个祝福跟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然神在每个人生命上的作为是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罗伯兹李亚敦博士，他在这边从小时候就跟神相遇，然后神一直使用他在宗教界成为极具激励跟具影响力的人物。我相信对他而言，他的学习功课应该不输给我们，他付出的代价也应该比我们更多。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者还可以这样享受他的生命，而且生命的这么自由，在真理里面活得这么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称羡。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像罗伯兹一样来享受在宗教里面享受这个自由跟这一份祝福，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乌桂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正是深受元好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璞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知己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

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30年，将近30年，当然。

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些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元好问，他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璞的父亲。白璞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璞。那为什么要提到白璞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元好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璞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元好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缔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是元好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元好问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元好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迫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
在山东

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担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蒲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蒲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天籁集是白蒲，因为白蒲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蒲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蒲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首词资料。他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啊，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啊，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即欲栽种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蒲太素就是白蒲的字。他说他是欲栽的种子，欲栽就是白蒲的父亲白华的字白华字欲栽。他说太素即欲栽的种子，种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蒲对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七岁遭任臣之难，那也就是说白蒲七岁的时候遭任臣之难，任臣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蒲才七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好，遭遇到这战乱，玉斋以事远视，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视，就是远到他方去了，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好，宜山遂窃以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蒲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蒲就不吃，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疫，就是白蒲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宜山昼夜抱持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竟于壁上得汗。

难而遇，最后竟然是白蒲靠在这个袁浩问的手臂上面，可能是抱得他太紧了，他就出汗了，手臂上出汗，没想到一出汗就好了，反而就好了。盖世亲子弟，不斥过之。所以从这个状况就可以知道，袁浩问对待白蒲甚至还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呢。那么读书引悟异嫦娥，谁读书引悟？就是这个白蒲。白蒲非常聪明，他的读书聪慧过人，所以呢日清至宜山庆开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袁浩问，袁浩问之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袁浩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蒲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宜山，好，就写了诗感谢袁浩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他说这个袁浩问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袁浩问来护怎么样，来照顾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袁浩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阳。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蒲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宜山每过之袁浩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蒲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蒲曾经写诗送给这个袁浩问曾经写诗送给白蒲，那个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袁白通家旧，朱郎独汝贤。”也就是袁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最聪明就是称赞白蒲的话这是称赞白蒲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白蒲后来跟他父亲再度重逢的时候，我们根据史书上面的记录，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2岁了。所以说在袁浩问家中，袁浩问照顾他从7岁到12岁，至少是有5年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袁浩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袁浩问跟白蒲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袁浩问对白蒲从7岁到12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袁浩问对白蒲的一个教养以及照顾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也看到袁浩问的学问以及他的一个文学风格取向对白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袁浩问对白蒲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袁浩问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蒲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
这一段。

段记忆既是白璞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一个跟着袁浩问然后听袁浩问或是看袁浩问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袁浩问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袁浩问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璞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璞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璞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璞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璞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身世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袁浩问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袁浩问的不是袁浩问，刚才我们说的白璞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么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袁浩问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袁浩问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袁浩问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璞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袁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璞，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璞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金末袁浩问他的词的写作的一个风格。所以白璞的原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袁浩问那种矜持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原曲，也开启了元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光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璞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着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袁浩问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袁浩问对白璞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袁浩问的作品，一首白璞的作品。那袁浩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词的一首雁丘词。因为那首虽然它不是讲丧乱兴亡，但是那一阙词真是打动了这个千秋万世的人。好，这首雁丘词根据它的序，就是白璞自己写的序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它的原文的序。它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滨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袁浩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袁浩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

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到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金蛋，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呢、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哎，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其脱网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的，在四周围飞来飞去的悲鸣，就是不离开啊、不离开，然后到最后悲鸣到什么程度呢？竟自投于地而死。他说那只鸟啊，居然就自己怎么样，自己撞到地下。自己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袁浩文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余英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他取名叫做雁丘。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成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雁丘。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雁丘词。那一年的袁浩问他是进京、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婴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燕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细分了，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

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哦，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禽鸟，这一对禽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还继续写这个鸟，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去，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禽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你要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里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秋风词。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既逢合，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稀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惜耐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传歌遥讲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汾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汾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招魂楚歇何嗟及，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嗟及，嗟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啊，前来凭吊来访燕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一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凭吊。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也寄托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是呢既深情又沉痛，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元好问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特别是

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燕竹燕秋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燕，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元好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啊、一个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元好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元好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挥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金骨，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就是以前的情跟无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啊、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形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树。那故国伤心，心停挥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当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吹知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那么后来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它的祖国金国父王的一种

0: 种身世之痛。他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义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朴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朴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朴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朴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朴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朴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移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朴，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朴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元好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前几个礼拜是介绍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是盛世的朝代，唐朝。这个唐朝不仅是在中国是一个光逼四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同时呢全世界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唐人，
0: 对唐人到今天大家都纪念这个朝代。那我们上次谈呢除了唐朝本身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外，我们还谈了他的前朝跟后宫，这个是涉及人的故事。那好像还蛮精彩的啊，我们
1: 是
0: 像捞过界去做去拍连续剧一样，是吧？
1: 是的，后宫啊，
0: 后宫跟前朝的，对，还有前朝的党争啊之类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顺带的谈一下唐朝的社会情况，
1: 是，
0: 就是除了那些在这个京城里头非常比较一个阶层的人之外，我们来谈一下大概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们想想，当时的唐朝是处于西元的大概第七到第九世纪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当时这个社会是完全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呢，还是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新阶层兴起？我们想想唐朝在当时呢，应该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希望是以农立国，是农民蛮多的，但是呢在这个社会阶层里头，除了在京城在朝廷的那些人之外呢，他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世家大族。那这些世家大族呢，他们是一个传习了很多的这个土地，传习了很多的财富的这些世家大族。但是因为唐朝的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当时有比较普及的教育，还有科举，好，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讲他们的贡举制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批寒门之士，就是他们来自于非常平民的阶层的人，因为他有了晋升之道，他是读书受教育，然后呢，而且他们很

努力，所以呢他们慢慢的通过了这样一个公平的考试跟权势制度，他们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教书。那这个阶层呢，这些从韩氏出来

0: 除了以前的四家名门望族之外，也兴起了我们还没办法说他完全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受教育改变了命运的这些人，所以在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呢，他们慢慢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阶层。而且我相信哦，从他们的明君朝，比如说唐太宗那个阶段就开始了，有一点他们觉得世家大族这样一个传统的门阀的这样的一个阶层是对社会是 不利的，所以他们非常鼓励，他们用各种的方式，用普及教育的方式，然后用他们的印刷术印了很多的书籍，让这些比较贫寒的人他们依旧有晋升之阶，他们可以进到朝中做官，然后也开始呢可以掌握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中产阶级慢慢兴起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是，这个就叫社会流动。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从下层透过教育考试选拔人才，就是这种社会流动就是好现象。
0: 是是，
1: 否则的话就是都是靠你出身靠你的家世来决定的啊。
0: 对 对，
1: 那么另外唐朝的话呢，这整个社会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相当的国际化了，也可以说啊。
0: 是的，
1: 我当时也特别讲了胡化啊，好像西域啊北方的这些不同于汉族的人啊，那么在这个唐代特别是在京城长安啊活动，就形成一个胡化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一个特色的。
0: 对，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也介绍唐诗那一集里头讲到李白，他就是有胡人的血统，他的那个家族呢，他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他是那样一个浪漫诗人，那也许他的血液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草原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怎么样基因在里头吧，所以他们可以产生那么多浪漫的诗篇。
1: 是，所以李白他对于胡人的这个在唐诗里面，他的诗里面呢很多就是提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胡姬这种名词，就是胡人女子在长安啊或者在唐朝的某个地方，他们多半是经营酒家啊酒店啊，所以这个胡姬的诗在李白也写过好几首啊，我这边念一两首大家参考一下啊。比方说有一首诗里面他说，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影，就说啊，细雨下这个下小小的雨的时候啊，他就骑着马挥鞭，然后就到了胡姬的店。我想这个胡姬就是到了胡姬开的酒店，到里面去喝酒啊，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这个潇洒的一个诗人。
0: 是。
1: 另外有一首诗里面又提到胡姬，他说胡姬貌如花，当如笑春风啊。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一般就是非常貌美，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完全真实的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想象，把这个胡姬都写成非常自由非常美丽，然后活泼能歌善舞好像是跟这个客人呢很容易就那个这交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啊。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说它可以带来一种
0: 民族的活化，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形象，从胡姬这个可以看出来。
0: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会谈到什么唐朝豪放女，就说他们的那个是风俗呢受到胡人的影响呢，他们那个传统的礼教观念就比较淡薄，而且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而且男女的地位不是像前朝或者后世那么的悬殊，他们好像有很多女性的这个在很多的很多的地方是兴起他们的地位，尤其在后宫，我们也有过女皇帝，也有过女官，也有过很多的公主，他们当时好像在道观里头长大，所以呢，他可以接触到那些学生。

0: 为以前很多的这个寺庙其实是一个藏经阁，很多的士子会去那边读书，嗯，所以呢他在这里头的男女的礼房的那个概念就不像过往那么严谨，所以呢在那个时代呢是妇女的社交生活比较开放，
1: 嗯，
0: 而且自由的。那更是你如果看他们唐人留下来的画呀，留下来的那个雕塑，其实有很多胡人的那个形象啊，
1: 嗯嗯，
0: 而且他们穿衣服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胡风在他们的那个时尚里头，他们流行穿短衣，
1: 嗯，
0: 窄袖的胡服，不像我们以前都穿的长衣然后长袖，是吧，
1: 嗯，
0: 然后他们当时的时尚呢也喜欢戴胡帽，
1: 嗯，
0: 然后穿皮靴，这都是西域风情了哈。而且他们吃东西呢也在后世看到他们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吃那个西域他们来的吃那个胡麻饼啊，
1: 嗯嗯，
0: 虾糖啊，葡萄酒啊，这些都是来的，来从西域来的。我们上一次讲唐诗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
1: 嗯嗯，
0: 这都是西域的风情。那在谈到他们的舞蹈，西域也传进来有一些什么胡腾舞啊，胡旋舞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那在宫廷里头他也会奏的是胡乐，
1: 嗯，
0: 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胡风的影响之下，唐朝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他比较比较不受封建礼教的那样的束缚。当时他们常常谈到琵琶的乐声，其实琵琶也就是从西域过来的一个乐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后世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不仅是庶民，他对于贵族，
1: 嗯，
0: 也对于朝廷甚至君王他有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北雅其实深入了各个阶层，这个大唐的内部的每一个阶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时代，他们的文化也是真的是非常活泼，
1: 嗯，对。所以有一首唐诗里面有两句就总结了这个当时胡化的现象啊，他说胡音胡乐与胡旗啊，
0: 嗯，
1: 50年来尽分破啊，意思就是说这50年来啊，到处都看到胡人的音乐，胡人的这些服装啊，这些，所以可见这个胡化这个社会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在文化上对社会上是个好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不断有新的那个成分养分进来啊，就像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人家很爱用一个名字叫做西化啊，欧风美语西化啊，那就像胡化西化，这那么到了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些是西化的了，因为这些东西也融到我们
0: 的
1: 这个主体里面去了啊，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断的纳入这个新的成分啊，这种唐朝这种开朗的胸怀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
0: 是，我想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里头，当你外来的养分进入到这个文化，同时呢，大家都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喜好能够沾染这样的文化的一个熏陶，我看到这样子也就助长了一个文化的发展。
1: 嗯，
0: 那同时当时除了吸取，其实唐朝也给予很多，
1: 嗯，
0: 是吗？那个时候他对于新罗，就是韩国，他对于日本，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输出，对不对？在他们的文化里头，除了汉字的输出以外，他们的旧文化都是有以汉字为主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宗教，还有这个就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建筑，我相信都是在这边也有一些文化输出啊，除了新罗日本还有安南就是越南，
1: 嗯，
0: 中南半岛那边的都有输出，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在唐朝看到的他所谓的光背四表或者光披四表这样的一个形容，说那个时候那么灿烂的文化，那是唐文化等于是到达了邻近的各个国家。
1: 嗯嗯。

0: 当然经过思路，他也有很多的东西输出，他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印刷术，输出了中国的丝绸，还输出瓷器，还有他很多的这个商品也出去。所以当你文化有这么大的活性在这边流动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这个青春舞曲的这首歌是不是也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很活泼的感觉呢？
1: 是啊，好像唐代的文化，
0: 对，的确是
1: 青春啊，充满活力，
0: 又新鲜又有活力，然后呢也好像来自于外国的文化，也注入到这个中土的文化哈。所以呢我们先谈完了这个，我们再谈谈从唐朝的本身，他们也发展了非常伟大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成就。那请老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想到唐代哈，这个当然文章那些诗啊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有一个艺术在唐代是大放光这个光彩的，就是书法啊。
0: 是的，
1: 这个书法的艺术啊可以说到唐朝已经到达顶峰了吧。
0: 是啊，
1: 那个为什么唐代的书法会这么发达哈？有很多的因素，比方说第一，它是一个安定繁荣的一个这个年代嘛，啊，这个安定繁荣，我想一切的艺术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唐代这个贞观之治啦，开元盛世，这个我们都介绍过，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定繁荣啊，可以让书法。

0: 化这个发展。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帝王的提倡，特别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啊。
1: 是
0: 唐太宗本身非常喜好书法，而且他也能写啊。那他最喜欢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啊。
1: 王羲之、
0: 啊、我们知道王羲之是这个、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书法家。那特别王羲之留下了一个字一个作品叫兰亭序、啊、
1: 是是
0: 兰亭序，那么
1: 千古出名、
0: 对对对。那么唐太宗呢就从做这个就是这个还没有即位以前，他就不断的就想要得到这个《兰亭序》的真本啊，
1: 哦，是。
0: 那么后来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成小说了啊，写成历史小说啊、这两年这个叫做这个也是蛮精彩的啊。当然这个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了，
1: 是、
0: 啊、就反正就是说借着这个唐太宗这么爱《兰亭序》啊，发展出来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啊。
1: 嗯，
0: 那听说啊，这个也传说最后唐太宗也把这个兰亭序呢陪葬了啊，这什么
1: 哦，他是拿到了、
0: 这个、
1: 他去追寻
0: 这个
1: 对
0: 这个说法、嗯、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么爱书法的一个帝王，所以他在这个朝廷里面也设了一个弘文馆，这个弘文馆呢当然鼓励读书啦、嗯、那其中也包括了栽培书法家啊，
1: 是
0: 就是有这个，所以你就是当时你说只要把书法写得好，你就可以这个等于就是出人头地了啊。这个他是当做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上升的道路嘛啊。
1: 是
0: 我就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长也常跟我们说，你字要好好的练啊，你写了一手好的字啊，对你将来发展是有帮助哈、啊、所以我们从小教育上也是看重书法的啊，写小楷写大楷。
1: 对，您说到这个我就提一下过去呢他这个三省六部下面那个六部有一个吏部，就是专门做全序考、就是等于是科举里头他们负责的单位，然后他有几个、有几个科目哈、他考试的科目叫身体的身，言是口那个说话，然后书是书法，
0: 就是书法了，
1: 然后判就是他能够判断文理、啊、判案的文理。但这里头特别让我觉得惊奇的是，他有书法优美作为一个条件，
0: 是是是，
1: 他要考这个，他这样子通过了考试可以任官，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做官的写字都写得好，
0: 对啊，
1: 是吧，
0: 基本的条件。那除了以上讲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宗教的流行啊，也是有这个促成。比方说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的在唐代的兴盛呢，就很多要抄写经书啊。那么因为有一个宗教的动机，特别来说这个抄写的时候就是很虔诚，同时希望一笔一画啊，绝对不能够这个随便，就这样就培养了很多这个抄写经书啦这样的这个人才啊。那么然后唐朝的这些大官这些名士文人里面、啊、很多也都是这个跟佛就是信佛的很多啊，所以难怪啊，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所谓字帖啊，这书法的字帖啊，你看很多这些名家他们写的都跟寺庙有关，
1: 是
0: 啊，比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时候最常学的就是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啊，所谓颜体柳体。那么你看最常看到的那个颜真卿的字帖叫什么，多宝塔感应庙啊，那我们小时候写这个、啊、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只是写那个文字嘛，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想这就是跟寺庙有关的啊，一个碑。另外柳公权的呢叫玄秘塔
1: 是
0: 碑啊，
1: 是，
0: 我相信这个玄秘塔应该也是寺庙有关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最常来练字的啊，这个都是这样。另外你像欧阳询啊，也是有这个画度士设立塔名啊，
1: 对，他们是好好的写、我们后世就要去临摹。
0: 昭仁氏的碑，褚遂良有梦法师的碑啊，就法师嘛，当然跟宗教有关啊。薛这个

0: 薛稷有性行禅师的碑啊，这个不一定现在看得到了，不过就是说我就列出来说，难怪这些名家的这个书法很多跟寺庙有关，
1: 是当时他们可能大家也流行抄经，他说除了修养心性以外呢，可能呢也有一些是作为赠送彼此赠送，或者是赠送长官的一个礼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风雅的礼物了哈。因为他至少字写得好，有收藏价值。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好高雅艺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
0: 所以这些因素，当然我相信还有其他因素了。那个慢慢的，就整个唐代的这个书法就非常发达。
1: 所
0: 以一般讲说，初唐有四位啊，最有名的就是称为初唐。四家啊，
1: 是
0: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啊，刚才我也提到一些他们的代表作品，
1: 是
0: 啊，这些都是楷书吧，啊，就是唐朝还是以楷书
1: 为
0: 主，
1: 哦，
0: 这个关于历代的书法，有一句常常人家来这个提到的啊，我这个提供给大家说，晋朝就是魏晋南北朝，晋人尚韵啊，他们看中的是那个气韵的韵啊，唐人尚法，就是这个法度的法，宋人呢尚意啊，就是那种。意念的意，元明上态，姿态的态啊，这四句看下来呢，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元明上态，这让我们看到叫唐人上法。什么叫法呢？就是说那个法度啊，也就是说写字呢有它的法度，而且是所以堂堂正正的意思。所以唐朝的这个我们说的楷书，可以说是你抄经书也都是用楷书来抄，
1: 是
0: 啊，所以这楷书可以说是最代表性的，就是唐代的书法。
1: 难怪启蒙书法的启蒙常常是拿这些什么颜真卿啊，或者柳公权啊，他们的楷书当你的启蒙本。那我记得几乎在，也许是在五六十年前吧，每个小孩子开始学写字的时候，都是拿这些字帖开始的。对，所以书法到今天好像已经不那么流行了。那但是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跟文化诗词的这个慢慢的流失跟一样的，就是说现如今字写的好的，因为电脑打字太方便了，那个字写的好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年代，成长的年代呢，有不少那个去练字的人，
0: 是因为练字基本上也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了。
1: 是
0: 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嘛，心正笔就正嘛，啊，所以心正笔就正。那么你把你的心端正了，那么写出来字就正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唐代的一种把书法当成一个修养的功夫啊。
1: 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哈，
0: 对，
1: 字如其人。的确，我也发现我们这样经阅人无数之后，感觉那个人如果用手写字，的确跟那个人的这个样貌是很相似的。
0: 没错，
1: 他的个性，他的性格是急躁的，是平缓的，或者是他的修养怎么样，从字是看得出来的。对，
0: 现在比较不容易了，现在大家看到都是这个打字出来的。
1: 对，现在实在是很容易隐藏你的个性。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都要写篇作文，那这个或者申论题，这些题目写出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得出这个人的字写得怎么样，也的确就是以前旧科举的时候他要考察的书法。我们今天讲句笑话说，今天为官的这些大官们有几个人字写得好，以前他们到哪个地方都会提个字，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很少人胆敢用书法提字哈。
0: 现在大概就是那个电脑的字了。
1: 对，很少，真的很少。他们我的确最近几年没有看到特别哪一个做高官的，他们的字写得非常好的。对，这个很可惜，也是一个流失的艺术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唐代这个
1: 艺术
0: 历史里头这个非常光辉的一页书法史、
1: 嗯、
0: 那在这个书法史留下了非常多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描临摹的这些字帖，因为他们在、嗯、楷书的这个发展上头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页。那我们谈到这一点，我就还想回来谈一谈唐代的科举制度、
1: 嗯、
0: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改革啊、
1: 嗯、
0: 那科举制度呢大家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为什么科举一定要废掉，很多人说要废掉，那但是呢它行之有年，几乎也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那唐代的其实的科举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他要考四样东西是吧，就尤其是他们的文官考试要考这些事情。那我更完整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他们的贡举制度。贡是朝贡的贡、
1: 嗯、
0: 举就是科举的举。贡举制度呢，这就是他们考出来的来源有两种，考的人呢有贡人也有举人啊。那这个两个不同来源，贡呢是来自于地方他们来应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国家呢考试基本上一年一次，除了有特殊的比如说叫制举，这是皇帝下诏说征求，这个是完全不定期的，

0: 定期的是一年一次，跟我们联考一样，一年举行一次。嗯、然后呢，来考这个常举，就一年一次的这种常举的人呢，两个来源，一个贡人，一个举人。贡人是从地方来的，举人呢是从学校。当时他们教育已经慢慢普及了，他有州县学跟国子监这种教育单位，由那些出身就被举就抬举出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他来了有地方的人，有这个学校推荐的。那这两个来源呢，他们考试呢这是分科的，就是说这个礼部啊，他们分科考呢，他有考明经科或者是进士 科、
1: 嗯、
0: 那这种他们是分科考试，那个贡人跟举人就同堂，这是一个公开的考试。然后当时如果考了成绩优秀，他就等于考中了，那叫做及第、
1: 嗯、
0: 这个就是进士及第，这个或者是这个明经他们这个科目考出来通过了叫及第。做了这个及第的这个幸运儿呢，他们就会能够继续参加吏部的考试。前面讲的是礼部，是一般性的、
1: 嗯、
0: 哈，一般性的常举。到了你及第以后，你可以参加吏部的，就是文官的考试、
1: 嗯。
0: 等到你文官考试了以后，你就可以被全选，全序部的全被全选出来。当你全选出来呢？就是要做官了、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个科举制度呢又叫做进士科。他这个进士科呢 重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起码要先是进士，就是 当你选科考试完毕的第一步，这是第一阶、
1: 嗯、
0: 在文官考试之前的一个进士通过，你一定非得是进士才可以有做文官的资格、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去买，就是以前有买官呢、啊、就是说他考是考不上的、
1: 嗯、
0: 但他就捐了一个，他付了一点 一些钱可以捐一个官过来，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存在这种事，当时只能凭考试。那个一考了就叫登龙门，鲤鱼跳龙门、
1: 嗯、
0: 就能够是 就被举进士是第一阶、
1: 嗯、
0: 你一旦能够过了进士这个资格的时候，你就有希望做官了。
1: 嗯、
0: 那对于韩氏来讲，这一朝寒门就是他可以鲤鱼跳龙门，他就可以有了做官的资格。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可能以前很清寒，
1: 嗯、
0: 但是到后面他就有了被派那个全序部就可以把他派到一个位置上去开始任官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士人呢过去在之前考试都要注重身家身世出身，所以在以前在隋之前他们都叫九品官人法、
1: 嗯、
0: 所谓九品官人法就是说呢，你家里至少出身你的士族出身有那么个九品，那么这
1: 个
0: 九品里头你允许这些人去考试、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隋唐的贡举制度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报名，根本不需要你的家族怎么样，也不需要地方长官去推荐你去考试去做官，所以也就为了平民敞开了这样的仕进之门啊、
1: 嗯！
0: 而且呢，同时皇帝的心中是他想压制那些世家大族、
1: 嗯、
0: 这世家大族已经在那边就是横行很久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进步的这个阻力，所以他让很多的，而且呢第二你又不是由地方官来推荐，所以地方长官的权力也不会漫无止境的扩大，因为大家都要靠这些地方长官来推荐入仕，所以现在有了这一批韩氏出身的这些进士们，为官的进士们，他们就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整个的朝廷的中央集权就是更强大，这是在唐朝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
1: 嗯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是以这个考试、
1: 嗯、
0: 一个公定的考试作为一个晋升的方式。

0: 它的价值。
1: 嗯，
0: 即使可能挂一漏万，可能有那个就是稍微不幸的就是落地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里头能够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教育跟好的这个贡举制度造成了唐朝他们有众多的很优秀的文官，这是其来有自。
1: 嗯，
0: 因为他们首先的改革了他们的科举制度。那另外我还想介绍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嗯，就是他们的土地制度。
1: 嗯，
0: 那个通常土地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常常说哎呀中国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中国是大家以为土地都是国家的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来自中国远古的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土地都是国家的，由国家去分配给人民。那在唐朝之前呢，它有叫占田制。那占田制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呢就占70亩，女人占30亩，由朝廷由皇帝把这些土地分给人。后来到了这个北魏的，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叫均田制度。到了唐朝又更加的把它分化，就是说这个国家皇帝才有权利怎么样去分这个土地给人民，而且他这个土地的去分给人民是有策略性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怕这些人是没有生计然后再继续作乱，所以他开始就把田分给人。当人去工作去耕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就是希望他长东西，他的心思就不会去作乱。而且呢他努力耕种呢，就是收割的多，他今年是个丰年，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收获的部分交给公家，自己留存多少，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大家说哦，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公社是完全失败，造成了10年饥荒，这我们以前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们为什么会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在那个阶段，在共产社会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民没有耕作的积极性。所以当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你要有分配给人民耕作，然后就鼓励他有耕作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好，那在当时唐朝的初年，我们不是讲到唐太宗他们有贞观之治，后来有永徽之治，那个时候最成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土地很合理分配。当然呢他又改善了一点，就是说在以前是在北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更前朝了，孝文帝之前的他是男人女人都占田，男人多点女人少点。后来呢到了隋唐以后，女人已经不给田地了。在更早的时候，不仅女人有地，连他的奴婢连他的耕牛都可以分到地。但是到了后面唐朝他只分给男人，而且呢男人他有府兵制，这个把农民跟军队结合在一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就说你呢平常是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人，我以前有一个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乡下来的，她说我的家庭一年呢只有真正工作只有3-4个月，其他时间都在打牌。就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就是春耕跟秋耕最忙，然后收割的时候最忙，中间是空的。那你当你空闲的时候，如果是在府兵制结合的土地政策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军事，就是他的耕作跟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集结是并行的。那在他农闲的时候，他们就从事可能会移戍啊，就是把调防的时间排出来，他就会调。他因为国家朝廷也很担心哪一个军长会做大嘛。

0: 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军队调动，所以呢，当你是府兵制的人，在农闲的时候，那个你要做作为一个军人，你要调动军队啊什么，这也不耽搁你的耕种。那我想在那个初年，这个利益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中期，我们说盛极而衰的唐代之后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呢，当你这个府兵在年初人口还没有增加的时候，大家分配这个军权都军田都分配得很好像很公平啊，大家都有田。等到人口一暴涨以后，你国家的田就不敷分配了。那很多人分配不到这个田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有。就有人吃不饱了，有人吃不饱呢，他就开始要作乱了。那开始要作乱了呢，就发现说我们的军队要镇压这些人也不够了，那他就开始把那个，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召集，就是等于是募兵了，你需要一些钱去募兵来镇压这个民乱。然后这个募兵来的钱从哪里出呢？就要从赋税里头增加，就加税。只有加税才能够有财源，能够可以把这个军这个动乱给压平，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首先你的地不够，所以才有民乱，大家吃不饱，有人有民乱。当你有民乱的时候，国家又发现他收税从土地拿来的钱又不够，所以他还要去涨税。他把这个税一涨起来以后，人的生活就更困苦，那么民乱就更多。所以到这个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到了他中期以后，我们说哎呀，唐朝可惜了，盛极而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该必须要说互为因果，同时呢也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的一个问题出来，你拿另外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还是有后遗症，慢慢的越来越恶性循环下去，最后终至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0: 的确是。
1: 你用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取代，用那个取代。
0: 对。
1: 你一个，
0: 然后每个问题都有后遗症。
1: 都有后遗症。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唐朝的很多制度啊，开始是很好的哈，府兵制啦，贡举制啦，只是说行之久远以后啊，慢慢它的弊病就产生出来，
0: 对
1: 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朝代的衰败了。
0: 是。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想讲到这个经济政策，讲到国家的财政的负担，我认为每一个朝代是一直不停的在循环，而且这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走向一个败相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唐朝的最后的衰败，我刚才讲到有很好的制度开始，到后面不可避免的衰败，所以当时看到了这样曾经一个光辉灿烂的唐代，也是跟历代一样最后走至灭亡，所以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制度就谈到这边，因为制度的事情可能有一点硬，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摆在这边，大家可以有一点思考。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0: 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唐朝在这个开放的对文化非常开放的这个时代里头，它也真的迎来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宗教。
1: 是，
0: 所以呢以您这个宗教史的这个特别的专家的眼光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唐代它有什么样的流行宗教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呢有多少的对这个后世跟对他们的政治的影响。
1: 好的，唐代的这个宗教也是很发达的，它有一些是以前传统下来的宗教啊，比方说这个道教啊佛教这些这时候已经都变成本土的宗教，但是这个唐朝还有了是外来的宗教啊，特别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啊，从西方面再传进来的新的宗教啊，那所以当时就比方有这个三仪教的支撑啊，景教、仙教啊、摩尼教啊，这个都是这个新的宗教。
0: 仪就是外邦、
1: 外国来的
0: 三仪教、
1: 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里面的景教啊，景就是大的意思，好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教的叫景教。那景教的我们现在对它了解是依赖着一块石碑啊，主要是依赖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啊现在放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就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这个碑啊。那么这块碑上告诉我们说景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啊，就我们如果换算成这个西元公元就是635年啊，
0: 所以他这个大秦并不是讲的是秦朝，而是说
1: 不对对，是西方的西方罗马吧，不是古代啊，他是西方罗马的。那么635年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宗教来了。那么上面也说那么唐太宗当时很宽大吧，所以这个就派特别派房玄龄宰相啊去迎接。那你看一个这个派的人现在派宰相去迎接这个这个宗教的传教师啊。然后就允许他景教在中国这个传教，同时呢也有一些奖励。所以大概经过150年以后啊，景教在中国各地当时有两句话嘛，法流十道，世满百城啊，所以十道百城都是形容这个普遍。

0: 念啊。
1: 是，
0: 没想到150年以后呢，啊，就是先立了一块纪念碑，叫做这个781年立了这个景教碑，就把这段历史啊，景教传入跟发达的历史记下来啊。没想到呢，这个碑立了以后啊，唐朝后来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就是要消灭外来宗教的啊，就是消灭宗教的一个政策，所以到845年，景教徒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845年，这一埋啊，埋了700多年吧，应该是啊，埋了700多年，到了1625年，你看已经到了明朝了啊，唐朝埋下去，到明朝一个农夫挖井啊，是这个挖到了啊，这个一出土那不得了啊，原来开始也不晓得上面讲的是什么，后来有些这个专家嘛，特别有些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传教士来了，
1: 是，
0: 经过考证，然后发现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啊，等于跟天主教也有关系，
1: 是是，
0: 这个是景教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景教碑文上的碑文来考察的话也没有错，因为提到基督教的一些最代表性的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啊，这个景教碑上也有三一分身啊，三一分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么讲到这个侍女诞生于大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就讲的过圣诞节了啊，这个未出嫁的这个女子叫侍女啊，侍女诞生，把这个圣婴圣这个圣子啊生下来，这侍女诞生啊，那么什么锦束告祥，就是天上有大的星来引导这个来讲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什么马太福音啊，那些
1: 耶稣
0: 这个降生的这个故事，全部跟这个非常吻合，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啊，这块碑可以说明什么呢？就到19世纪，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啊，不是一个的洋教，它其实老早在唐朝就一度叩门进入中国，而且普及各地啊，只是后来啊，慢消失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作为这个传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景教的历史，
1: 而且是有证据
0: 哦，这个绝对是证据，
1: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物来告诉我们过去这个史实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真是我再讲一遍，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是
0: 罗马，
1: 所以他讲到他的来源，这个景教是从罗马传过来，然后呢他是781年立的碑，然后850年埋于地下，
0: 845年
1: 埋于
0: 地
1: 下，然后又神非常奇迹的在1625年又重新出土，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非常惊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0: 现在看得到这块碑，现在还看得到，
1: 的确是，而且呢我们在想唐太宗是什么样一个开放的胸襟，在当时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去迎接一个来自外国的罗马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0: 对，
1: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宗教在中国立足，然后慢慢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留存在这一块中土，那我们真的思考起来，在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一个打压或一个限制，我们不禁要想说，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帝能够有这样开放的心胸，我们很感谢他，他有这么一个英明的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这感谢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那我们相信在长此以往，这样的奇迹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真的是祈求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证，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到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这一段历史，除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神迹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信心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时代背景，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3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

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药典，一本中医的工具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疫书。他在抗疫什么呢？抗疫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珍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时代，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彻底重建。这才是《本草纲目》的真正价值所在。好，我们从头说起，先说时代背景。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

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还有他的孩子严世蕃是生活怎么样的糜烂，风气如何的败坏，所以会造就明朝，造就那个时代背景，完全不顾读书人的心情，完全不顾这个医生李时珍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朕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维宗，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五岁就启蒙，九岁就到县学，十九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十八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读书长达十年。这期间他赋诗作文颇有清誉，这段时间他被视为清新脱俗的文人。可是后来他重返朝廷之后，十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嘉靖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侍中崇信道教的心理，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士跟撰写道教青瓷的才能，青瓷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二十一年，六十三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深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苑，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苑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忠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二十七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言娶

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20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哦、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哦、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经，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20年，嘉靖41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世蕃案发，恶行败露，严世蕃比他爸爸。哦、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贪赃枉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蕃他的儿子的恶行，世宗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给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那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的恶行。最后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蕃他的为人、哦、跟他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蕃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甚至有的人

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底层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认命，叫放弃，叫没出息。然而就是这个没出息的决定，改变了整个人类医学的走向。这里有一个认知层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先点破。一个人在主流赛道上屡屡碰壁之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十次八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的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我已经考了三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哈，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啊！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忧，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记事官。记事官就是只有记事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物，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他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譬如说

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三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齐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30年，27年，我们说他30年。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铃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

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的 PPT，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是宋代的《类证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

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粉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狗核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株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作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火麻籽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蚝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啊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

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十七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佛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他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李时珍花了大量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对比了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这个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曾经尝百草，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他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

0: 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当中有 Needs Radio、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真乐团。在台湾这几年呢，其实很流行的就是古筝已经不太走个人的演奏啊，当然也不是说不走啦，就是说比较多的是各地方都成立了真乐团，然后呢都有一些群体性演奏的多重奏的概念产生。那么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个真乐团呢，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是因为这个乐团在它的前身，其实是在我所当初服务的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啊里面的一个真乐团。然后因为这个真乐团慢慢发展，然后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在新北市是一个很独特而且是具代表性被扶持的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叫做大观真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目前担任他们副团长的雨琦。雨琦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欢迎你来哈。那个好像奇怪的，我就不晓得，我也不是在上课哈，每个人要上我节目都好像绷得很紧。我其实不会啦，我是感觉其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来介绍台湾的不同的团队。我现在其实在叫做乐团篇。
1: 嗯，
0: 好，那最近之前其实我是介绍了很多跨界的乐团，
1: 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从你们这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是看到了你们正好要演出，然后其实我也一直想邀请你们的幕后黑手来上那个节目，可是你们的幕后黑手呢，又很忙，好像这个人目前好像又不在台湾。那后来我就想，哎，真的应该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真乐团，因为好像在真乐团的组织的发展概念，其实台湾发展的是比较特殊，而且比较蓬勃，对不对？
1: 是，没错。
0: 那你们这个台湾大观真乐团，您自己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台艺大古筝组毕业的校友，
0: 是。
1: 那其实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就。古筝是我们的专业，
0: 是，
1: 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有很多古筝专业的知识，然后甚至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大陆的老师来传授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就是经典流派的一些技艺啊，然后还有音乐专业上的素养培养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行政委员在访视我们杰出演艺团队的时候，他也蛮称赞我们这一年说，哎，你们这一团素质很齐，就很少看到，哎，每一个学历都那么高，每个研究所毕业，然后哎，每个技术都就这么好。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你们成立了多

0: 多少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底的时候成立，那是2010年才正式立案为新北市 的演艺团体，那所以到今年其实大概已经有六七年了这样子。

0: 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古筝组拉出来独立让他们去上他们的团体群体课呢？后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概念说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后来就是台艺大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我们就把古筝的群体课程就把它分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就在那个时代吧。
1: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筝合奏，
0: 就有筝合奏嘛，筝乐合奏。
1: 对，
0: 那筝乐合奏其实感觉上就比你参加乐团合奏其实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嘛。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古筝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可能都会休息很久，然后做一个流水的音效，然后可是在筝乐团里面可以学到重奏的那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强烈。
0: 对，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它独立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乐团的团队？
1: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系上就是有成立大观国乐团，那是为校友。那在2009年的时候，张立琼老师就觉得说，哎，既然有校友国乐团，那其实筝乐校毕业校友很多，
0: 是
1: 那分散在各地，那老师就觉得说，那很可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分散校友聚集起来，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然后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交流。所以在后来老师就决定，哎，要号召大家成立这个大观筝乐团。
0: 你们成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表演的次数也蛮多的嘛。
1: 嗯，
0: 那么你们的组成刚刚讲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前后期的校友的同学嘛。
1: 对，
0: 那么这些组成里面，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缺点在哪里？
1: 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出身，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台艺，因为台艺大其实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我们接触的领域很多，可能有多媒体，然后可能有绘画、舞蹈、戏剧等等，所以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困难的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领域上的发展，那其实要练习的时候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也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一个共同的筝乐团，但是还是为了生活还必须要忙自己的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但是你们还是，你们大概每一年大概那个正式的，像这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演出啊？
1: 我们这次的话在9月底跟就是9月30号跟10月1号，我们有在雅颂坊有2场演出。
0: 什么原因？这2场是不同内容呢，还是相同内容？
1: 是相同内容。
0: 那是因为场次的座位人数不多，所以变成2场吗？
1: 对对对。
0: 那雅颂坊演出的时候，那雅颂坊其实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哦，它是在那个台大的艺文中心。
0: OK， 各位，你等于是从台大的公馆管院那个附近，公馆那边停车场。然后走进去，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像小教堂一样。
1: 对，它是一个就是蛮复古的地方，然后
0: 那个音响很好，你知道吗？
1: 对，好像还蛮
0: 音响非常好，
1: 录音对。
0: 哎，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尖顶式的，
1: 是
0: 哎。然后呢，音响的共振非常的好，所以你们会在那边的9月30、10月1号2天晚上吗？
1: 9月30是晚上，那10月1号礼拜六的话是下午场次，
0: 所以晚上的话是7点30分，
1: 对。
0: 然后下午呢？
1: 是是2点半，就是
0: 4点30分，就2场相同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譬如有的人礼拜五工作忙了，回家想说啊，我太累了，
1: 对。
0: 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可以早用下午的时间去欣赏。你们是售票还是？
1: 哦，我们是有售票的。那如果大家要购票的话，欢迎到那个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网站，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券。
0: OK， 各位，就是如果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鼓励啊，其实是听音乐不应该是免费的。
1: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在推广那个票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家人，我都会说，其实就是艺文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音乐家其实在练琴啊，或者是演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0: 对，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听音乐干嘛要花钱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吃药要不要花钱，吃药要不要花钱，看医生要不要花钱，要，那是他的专业。当你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让你心灵得到医治，
1: 对，
0: 要不要花钱？当然要花钱，而且那种疗愈感要不花钱，更要花钱，因为那样子的疗愈效果会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它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皮层的那种张紧的变化，

0: 有的时候会有纾压的概念，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它松紧要做变化，那个人才会健康，你知道吗？
1: 没错，就多一点不同的刺激，我觉得。
0: 对啊，所以给表演团体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不是只有掌声，更重要就是购票去欣赏他们的音乐，这还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聊到这一些哈，我特别，我只知道你们的水准都普遍都很高，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演奏的能力，
1: 对
0: 不对？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嘛，每个人都是走独奏家的概念嘛。只是今天你们变成群体演奏的时候，哎，这个彼此之间的氛围怎么样？怎么样去拿捏啊？
1: 因为其实我们竹山校其实都是可能学长姐，那像我和团长就是同学，
0: 嗯哼，
1: 那所以其实，在合奏上面，我们以前上真合奏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就是默契已经其实很好。虽然我们可能各自出去，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演奏家，
0: 是，
1: 可是在合奏的时候，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互相大家交流的情谊，其实又会回来。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就是毕业之后又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练习，可能一起交流说，哎，现在教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
0: 是，我特别看到好像你们现在是新北市的节奏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新北市总共也没有几个节奏团队了，那你们好像连续好多年都得到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对不对？那刚刚你也有分享到，就是说那个访视委员特别说，哇，你们的水准很高，你们什么都有比较一致性。那当然，这个就其实我也当过一些访视委员，那我也看过一些乐团的表演。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只要一次演不好，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是很大杀伤力的。
1: 是。
0: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担任了新北市的这个团队以后，那么你一年应该音乐会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吧？
1: 嗯，我们一年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的话，我们至少会有一场公演。
0: 是。
1: 那像如果今年很荣幸能够获选为新北市杰出演艺团体的话，那有多一些就是政府的挹注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多，比如说像校园推广，
0: 嗯，
1: 然后甚至举办就是音乐会。那我们音乐会的话，我们又可以用更多不同的形式
0: 是
1: 来去做，就是可能不只是像一般音乐会单纯只有演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哼，既然你们已经是新北市，有没有可能你们想到变成是文化部的杰出演艺团队呢？
1: 变成文化部，这个可能是我们还在努力的目标，因为变成文化部的杰出团队的话，其实它的标准是蛮高的。
0: 嗯哼，
1: 对，那就目前的阶段来说，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0: 因为我总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1: 嗯，
0: 那既然已经达到了城市的都会区的杰出团队，何不再进一步就进入到国家的政府最高等的杰出演艺团队？而且如果正乐团有一个被作为杰出演艺团队的话，其实对正乐的发展是好事啊。
1: 嗯，对啊，我也觉得
0: 你们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哈，好不好？我们先来欣赏欣赏你们的演出，好不好？
1: 好啊，好啊。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节目是我们很常演出，也是第一次成军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到那个北京国际古筝艺术节，
0: 是，
1: 然后首演的节目也是立崇老师他自己编写的曲子，叫《古筝之翼》。
0: 是，《古筝之翼》这首，你们现在播放的音乐是现场的音乐会吗？
1: 是现场音乐会，所以如果音质没有那么好的话，还要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
0: 哦，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常常播的都是现场音乐。
1: 嗯，
0: 现场音乐它的可贵数就是别人外面找不到。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立崇老师所创作的这首《古筝之翼》。

0: 古城之翼这首乐曲是由张立琼使用了思想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由大观真乐团在2015年在国家演奏厅所演奏的。刚刚听到的是他们的现场的音乐，这首音乐其实充满了人文的气质，你可以听到作曲家在运用里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动跟他的内涵，听的其实是好像不是在技巧在炫技，可是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个层叠的概念，而且可以听到真乐特色就是在他的韵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表达。其实我一直对音乐的感觉就是炫技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某一部分经验，但是短暂。真的音乐是它的内在深层，所以你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与其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像那一种

0: 在回顾往事、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古筝其实对于韵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音楼安放其实老师都是很讲究的，然后也希望我们放多一点，就是很像在回忆过往一些人物景象的那种感动，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到乐曲里面去诠释它。
1: 因为你们的筝乐团其实有一些你们筝乐团的特色哈，包括譬如说旋律性的表现，然后在音乐内涵内很内敛，就是它不会浮华，它不会去追求那种表象性的东西，不会追求那种短暂的表象。从刚刚那个作品来讲，其实它很深层的文化底蕴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必须自我感动以后，而且必须要有画面的感觉，好像才能够去这样的体会，所以从那里面的感受到蛮深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我们邀请到就是大观筝乐团的我们的现任的副团长，对吧？
0: 对，
1: 你们用团长副团长这个名称是吧？
0: 对，我们用团长跟副团长。
1: 那您与其啊，你当副团长，有你自己感觉哈、
0: 嗯？
1: 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定义你们乐团的特色，还有就是你跟其他筝乐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
0: 除了刚才有说到人员的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音乐会每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特色点是，我们会去做很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可能跟。如果在音乐上的话，可能是跟优质乐团的合作，比如说可能是其他的国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那如果是在戏剧或者是多媒体影像结合部分，其实我们有蛮多场音乐会也都有做这部分的表现。
1: 也就是筝乐团，你们不单单只是做筝乐演奏，
0: 对，
1: 你会配合到你的音乐会的需求，你会跟不同类型的团体去做结合。
0: 嗯，
1: 甚至于做一些跨界。
0: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推展台湾筝乐的演出形式的多元化，就是不单单只有可能单纯的筝合奏，那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力。
1: 嗯哼，其实最大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你们的曲目内涵，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是台湾在地的耕耘。
0: 对，我们会蛮希望其实能够推展台湾筝乐作曲家的作品，台湾音乐的一些特色。其实因为在演奏上其实很多人是很追求大陆那一派可能表现技巧的部分、
1: 嗯、
0: 那可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作品，
1: 是
0: 有很多有文化内涵人文风情的部分，就我觉得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块、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就推广台湾筝乐的就是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的乐团的核心的目的。
1: 因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我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对华人全世界，因为它是网络电台、
0: 嗯、
1: 所以它对全世界它不受那个实体的影响、
0: 嗯、
1: 它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以收听。
0: 是，
1: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来强调台湾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我今天可以介绍不同地区的作品，可是呢我特别要介绍是台湾在地的乐团，台湾在地的作品，台湾在地的风格表现。因为我认为同样一个形体的表现，就包括个筝乐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方都存在这个筝乐团，但是每个筝乐团它有必须有自有的 DNA， 这个 DNA 是来判定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团体是有差异的。我虽然用同样的工具，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表达，我用在地的文化来传递，那比我一天到晚在演譬如说江南丝竹的东西，或者我一天在演潮州音乐的东西，不是不能演，我们都要会，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曲目的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你要问自己，大观筝乐团你到底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在筝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你跟其他筝乐团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跳脱出一个红海的竞争，你才能够进入蓝海，你才能够无远佛界。我自己知道立雄老师对这方面是很有琢磨，他也很清楚。
0: 是，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你们到底，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很我们很强调在地文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知道，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写作、嗯、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作曲家未必写作出来的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对对，
1: 运用台湾的素材来写作还未必也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是，
1: 那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0: 说，至少是台湾在地的人，他这样写作的时候，再加上他的生活概念，其实他写出来跟中国大陆那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哈，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其实，如果再说在乐曲创作部分，其实不只是引用就是台湾音乐素材，那可能他一些作曲者本身自己的人文情怀，其实也我觉得那也算是台湾文化特色的一种，因为
0: 当然
1: 他生长的文化，所以造就了他的音乐作品。
0: 是，
1: 对，所以在我们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乐曲是非常多元化的，
0: 是
1: 就。可能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也许作品里面没有任何台湾的音乐的东西，那纯粹是作曲家他可能自己个人，
0: 反正台湾作曲家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的作品，对，那个也是台湾作品的问题。
1: 对，然后或者是像立琼老师的，就哎，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台湾音乐素材的东西，
0: 对，可是他运用的非常的好。
1: 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曲目也是有出版的作品，在其中有个出版的那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可能结合台湾的一些乐团的一些特色，像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也是观众他们觉得蛮特别一个地方，因为一般的真乐团，他们可能就是演奏真乐的重奏曲目。那这场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国乐系的打击乐老师李慧老师的天谱节乐团合作，然后演出了一首那个。就是一整场音乐会的作品，因为其实观众很难想象说打击是很活泼的，那古筝是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哎、欸、是很文雅的，
0: 是
1: 一般都会觉得说哎、欸、古筝可能配钢琴，古筝配二胡，那哎、欸、古筝配打击，那到底要怎么搭配？就是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但观众在观赏完这场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哇，原来有这么丰富的音响，他们是没有想到原来古筝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乐器
0: 是
1: 搭在一起的。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特色的地方。
0: 就是你们有没有的时候哈，尤其你们都受了比较我们叫做专业的训练，而且都是所谓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同学啊，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多嘛哈。那你们在研究所的阶段以后，其实要为自己的乐团做一些定位，而且多一点的思考。当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从音乐里面听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你们的内在的涵养很够，就是而且这种传统音乐的素养非常好。你们对于左手的正乐的掌握的音弱暗放的韵的这个部分其实掌控的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右手技巧那个不在话下，然后你如果说要双手演奏，其实那个也对你们来讲不是难事，只是说你们的重心不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这样，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发展是我需要是韵的呈现是多的啊，还是我要呈现技巧性的多的，我就像竖琴一样，其实我常常讲说两只手永远在那个右边弹弦的时候，那不如我拿竖琴，因为你怎么样比不过竖琴。
1: 对，
0: 那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今天只要赢竖琴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左手移到雁柱的左边，然后呢我就弹那个完了以后，我不要多，我就弹一个音等一下，然后我左手再来做一几个压柔的动作， OK 了，我就绝对打败他，因为他的叮昂昂昂他的按不出来，他没地方按，所以古筝还是要保留古筝的韵，所以从其实作品当然不作品要来显现这一块，当然还有的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要认同，而且你们的表现，那当然我一直最重要，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筝乐要有台湾筝乐的特色。那刚刚又讲完了，其实你已经不断的讲了你们自己的一点特色，也讲了一些差异，那也讲了一些台湾的作曲家，是不是下面再来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接下来的作品是我们国乐系的老师林新平老师的《黑色之舞》。那这首作品的话，它是有很强烈的探戈的那个节奏。
0: 哦 ，OK。然后还有什么特点？
1: 然后在除了古筝之外，然后它还加入很多打击乐器的音色，所以我想就是观众听起来应该是会觉得非常丰富，对，然后可以很多音对于音乐的想象。
0: 那你们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有出版吗？
1: 这个的话是没有出版的。
0: 哦、OK， 这个还没出版的，所以你们其实。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听了喜欢的时候，你们应该去到大观筝乐团如果有网站的时候，到他们上面去 PO 他，跟他们讲想办法出版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是由我们

0: 这里是 NIS Radio 阳明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大观真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大观真乐团的副团长林宇琦。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林新平所写作的作品《黑色之舞》，他应用了蛮多的打击乐器，然后木琴啊、马林巴这些，然后加上那个木箱鼓啊，所以这一串，然后跟古筝做的，然后比较有点爵士的感觉。那刚刚听到了宇琦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乐团其实也是蛮多元的，那么也跟各种类型的打击，那看刚刚那个作品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也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在9月30还有10月1号有演出嘛，是不是来特别来介绍这场的音乐会有什么特色？
1: 这场音乐会今年的话，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人文系列，就是我们阅读了一个文学作品是那个爱一个人，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弹奏乐器或表现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有喜怒哀乐，会有各种酸甜苦辣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用爱一个人作为我们的主题。然后老师你有看到那个
0: 有我看到那个海报，各位看那个海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还好我会弹古筝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会弹古筝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图像哦，如果你没有学过，因为我们符号学啊，基本上概念你要有认知，你才要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涵。然后呢，那个人字呢，就是一个他用古筝的雁柱。雁柱其实古筝跟古琴最大的差别是，古琴是一弦多音，它是中间没有柱子的，也就是说它一条弦它其实可以用截断不同的位置来决断音高。可是古筝呢叫做一弦一音，它是因为每一条弦呢它会中间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呢看起来就像大雁飞行的样子，他们叫做雁柱，柱子的柱，雁柱大一样。然后呢他们把那个字拿下来形象化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字。
1: 对，
0: 而且他们把这个图像又做成一个无限大的无限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其实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
1: 对，就像我们爱我们的音乐，爱古筝这个乐器，就是热情是无限的。
0: 哦，各位你要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群爱古筝、爱他们自己音乐，如何将他们的音乐去传递给你。你这种热情，你只有现场才看得到。因为听现场音乐的最好的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演奏家专注，然后尽情的投入，在不同表现。你要知道吗？其实喜怒哀乐在人来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可是要瞬间掌控拿捏到位难吧？
1: 很困难。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演奏音乐是不是一个音乐里面也代表了这种其实微变性？
1: 对，
0: 那这种微变性在你用音乐表达是不是比你用语言表达比肢体表达还难？
1: 对。
0: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嘛。
1: 是，
0: 那你要有能力能发音的时候，然后你如何让人感觉到听到这个感觉是你想的感觉？
1: 所以我

0: 所以我觉得古筝的用韵来表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哎，好像弹到内心里的那种。
1: 是啊，可是你要知道吗？声音乐音的表达，尤其是古筝借由它特殊的表现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乐器的发展，作品发展要表现这个乐器的什么，你知道吗？
0: 特色、
1: 特质，而不是东施效颦。
0: 嗯，
1: 你经常表现都是表现我自己的短处，然后呢，不呈现自己的长处。当然，你不能说我没有做发展，我可以做发展啊。可是那个发展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你知道吗？
0: 还是要保留它最原本的特色。
1: 当然，立基在自己的传统之下，立基在自己的根基或者是优势之下，去找到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去凸显自己的优势。再来就是你能我也能，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做。我不是阿 Q 精神，是我学你，然后你能，我表现我要能，不需要啦。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做或不做，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这个音乐在这样子表现，我该不该这么做。所以音乐表达这个人的情感，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你们总共团队有多少人？
0: 我们就是看每次的演出的，
1: 就是这一次的话，你们总体人数多少人？
0: 演奏的人至少有12个，
1: 就是不是同时上台，反正就是说整体有12位，要去做，
0: 就是光古筝，
1: 光古筝部分就有12位。然后演出总共几首作品呢？
0: 演出8首作品，
1: 8首作品。这段话有没有什么哪一首是特别新创作的作品，还是说都是累积的经典作品呢？
0: 有一些是比较是以前的旧的作品，有比较有特色的，
1: 是，
0: 然后或是比较能够表现古筝一些味道的作品。那也有新创作，就是像这次我们的团员游凯婷，他自己有写一首作品，
1: 是，
0: 那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他也会首演，
1: 也就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宇宙首演的作品。
0: 对
1: 宇宙里面，他们说星球在很多星球可能还有一些生物存在，好，人还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所以常常讲说，世界首演已经不稀奇。我们现在太阳系首演、星球首演，就是叫做银河首演
0: 啊。
1: 那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是在9月30晚上7:30，
0: 对，
1: 10月1号
0: 下午2点，
1: 两点半，
0: 对，
1: 你们是在雅颂房，
0: 对，台大的雅颂房。
1: 购票是在，
0: 购票的话可以请下两厅院售票系统网站，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就是留讯息给我们也可以。
1: 是，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那个购票的话，在那个里面就是要打就是大观筝乐团嘛，反正就是两天，你选择你方便。那你们的售票的票价是一致的，还是有分的？
0: 他是因为他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是采自由入座方式，所以票价是统一的。
1: OK， 就是我看的票价是500元嘛，哈，所以各位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因为到现场买票的时候他不会减价啊。反正自由入座最重要就是拿到票以后早点去找座位，找到自己最合适的，
0: 先抢先赢。
1: 但是问题是在你知道那个场地啊。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场什么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所以呢，雅颂坊其实那个场地并不一定你要坐到最前头，或者你要坐到最边边，或者坐中间，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场地，其实不一定。音响最好的位置你要去找，所以不是抢什么位置，哎，当然不能讲，就是各位你拿了票以后，你去想办法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去坐着听。那个地方大概多少位置？
0: 那个大概120个位置而已，
1: 一场次就120个位置啊。
0: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场次，一次就演完呢？
0: 因为我们想要做有一点点像剧场的那个形式。那这次音乐会也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有结合那个互动科技。有互动科技，这个有好像对观众来说有点抽象，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他会在弦上面涂那个导电的颜料，然后弹到那根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电子的效果改变古筝原本的音色。嗯、那已经如果原本曲子都有配 MIDI 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就是电子的装置。那在换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上一首演奏乐曲的片段做一些排列的效果。

0: 比如说倒带的效果等等，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一些电子化的音响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次是把多媒的概念已经 切进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也就是说用了一些视感光的效果，
0: 对，然后还有灯光的效果，
1: 灯光效果、嗯、所以那个场地的应该是这些设备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嘛。
0: 对，所以我们希望 是比较
1: 成本很高。
0: 对，所以可以希望观众可以来听一样 一场不一样的音乐。
1: 它其实就是它不单只是音乐的、
0: 嗯、
1: 其实它事实上是体验的音乐会。
0: 对、
1: 哦、视觉听觉甚至于跟别人互动的概念、
0: 嗯、
1: 其实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体感活动嘛，
0: 对对对，
1: 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
0: 嗯、
1: 那你们这次就是其实用了很特别的，那这种活动你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0: 因为我们其实像在前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一场也是跟多媒体相结合、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北市的演艺团体，
1: 是，
0: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一些新北市艺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多媒体台艺大多研究所多媒体研究所的人，他去各台北新北市各个地方，他去拍一些很特别人文风情的地方、嗯、可能一般我们观光旅游又觉得哦，就是哪一些知名景点，那但是透过他们专业的角度视角、嗯、他去拍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地方，然后把它跟我们的乐曲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在可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你就会觉得很像跟着古筝去旅行的。
1: 那你们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是音乐在放的时候它这个影像也在走吗？
0: 对，是同时
1: 同步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它会有一些影响？但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会影响，或者是就是你们在它在配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听你的音乐？
0: 有，因为我们会希望是以音乐为主，因为很多有一些音乐会它也会播类似可能投影片，
1: 对
0: 对，那可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样会失去就是观众
1: 主从关系也会错。
0: 对，那我们希望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音乐就是给就是影像制作的人，
1: 是，
0: 那他就他音对音乐的感觉，
1: 对，
0: 再去找他觉得适合的影像去做结合、
1: 嗯、是，
0: 所以那个影像不一定可能是很像我们真的在看影片，它可能还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1: 是，
0: 对，可能是那个折射啊等等，就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
1: 也就是说他从他就是从一个多媒体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他们那个看风景的那种概念，就是说从视觉角度来听，借由你他的听觉去导引到他对于视觉的感官，然后他去找到这样子的图像，然后去跟你们的音乐去搭配，所以是他从他做辅助来搭配你们，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他应该是比较 match。 那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效果了没有？
0: 我们其实现场音乐会就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在新的这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也想要再更多一点的尝试，
1: 就是之前也曾经尝试过，
0: 对对对，就是去年前年的音乐会已经尝试过，所以在今年这一场音乐会我们想要做 更不一样，
1: 是，
0: 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那可能再更多一点听觉的刺激，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多媒的东西进去以后，其实视觉的东西进去常常往往会跟我们演奏其实不搭嘎，然后或者会跳动，或者有的时候会干扰我的听欣赏，所以如果做得好，其实这是你们的特色，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们都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人、
0: 嗯
1: 啊、只要人对了出来的东西对的，其实这样子出来的音乐是很特别的。所以各位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会，那不是每一首都有这样的情形吧？
0: 没有没有每一首，
1: 但是至少你们有一些串的概念，串场的概念，对不对、
0: 嗯、
1: 中场的时候有，其实这是蛮值得的。我想今天好快哦，我们聊到这里已经即将结束了我们也要来介绍，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一首作品吧，叫做道。
0: 嗯，
1: 那这首作品是怎么样的作品呢？
0: 这首作品是2014年的时候张立秋老师委托为台艺甄选展创作的乐曲，那这个作品它是引用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歌谣酷意的爱情，那也是由我们的青年演奏家正月演奏家郭明琴老师他写的正月的重奏，
1: 是，
0: 那里面也搭配了那个软跟打击的部分、嗯、那这场音乐会我们的标题是跟着古筝去旅行、
1: 嗯、
0: 所以在原本的音乐里面我们还用了一些灯。

0: 光，然后和影像的效果来制造一个很像你身处在青山绿水的一个氛围。那中段的影片的时候，等一下观众可能会听到就是有小朋友唱歌的声音，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录了实心国小小朋友他们演唱的那个酷意的爱情的，所以你会在除了音乐然后影像，你还可以听到哎，好像有一群孩子在山林里面唱歌。
1: 是是，好，节目到现在我们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也是在岛的这首音乐里面呢，那我们要做结束，我们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再见，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雨琦你的来，
0: 谢谢老师，
1: 也预祝你们大观正乐团的演出顺利成功，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

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雪安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雪安先生的个人，他的出身，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雪安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那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比如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那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军歌，我上次有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他唱他的中国空军军歌歌很好听哦，还有壮志凌云，还有西子姑娘哦，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像刘宪瑶风小气琴哦，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哈，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哎，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

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啦，春夜洛城闻笛啊，巾帼英雄哇。

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一个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情深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啊，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啊。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的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自，好，他师从这两位大师，而且他跟黄自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自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自对他的特别严格的教育他，甚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好，他奠定了黄自先生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全然的倾囊相授，奠定了刘玄先生学贯中西深厚音乐的功底。那这是第一段他小时候的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啊，成为黄自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
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玄安先生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会帮一首电影，好，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上个礼拜。

特别来介绍，还请了，还找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哈。它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哈，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这首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哈。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好，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就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哈，春夜落成文笛，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自先生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雪岩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哈，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啊，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这个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噔噔噔，这样子哒滴滴滴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给他很大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个政治灾难。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就何日军再来，他说那个军哈，跟军人的军、八路军的军是一样的。诶，你是不是我就是有暗示的意思，何日那个八路军再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呢就说，哎，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你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这首歌却不知在邓丽君在

翻唱的时候，真是风靡了中国的大陆，风靡了全球的歌曲，风靡了台湾的歌曲，好像起死回生一下哈。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他的歌的曲风哈，然后我们讲讲看，因为我们说，因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一个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它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好，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梁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

曲，可见刘雪安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兼任同两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哦。对，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雪安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栽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会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雪安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念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曾经写过了这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歌词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就是很就恋人之间的歌嘛哈，很浪漫的。就可是呢我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说你那个日是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好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文革迫害了，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结束，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刘雪安先生这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

集，他就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雪岩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3年呢，1989年，好，1985年3月15号，好，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着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厝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雪岩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那爱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是艺术之间去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盛名过在1934年和1935年刘雪岩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在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识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于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命运，心里面充满的无奈哈，还有迷茫。那刘雪岩深深受北宋婉约派词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行。

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独占一枝春那个等下就是贴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那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哇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者的攀折，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堕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啊、就是的同情，也是投身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啊，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这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恶意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齐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认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啊、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啊、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而且它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齐尔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但1935年的时候八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好，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加上插曲。对，就是刘璇她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她有她的考量，因为她在

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哈，所以他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他真是一个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哈，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谶，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哦、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十年耶，这十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舵风尘，还有可怜，他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安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安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关于缪的一个伤感的故事。

其实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的交织时代的动荡，刘雪安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雪安先生他的处女作，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哈，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是在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雪安，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那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都没有安全感。爸爸过世，好，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哈，爸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哈，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向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啊，其实跟刘雪安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好，然后任飘零这样的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就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雪安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啊，哈，啊，什么伤春啊、惜花呀、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实很善于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它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啊，切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杰作，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

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涵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是，就是《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雪涵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雪涵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甚的伤感与唏嘘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少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当时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汇水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 ritardando 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的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雪涵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来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声乐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请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好，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姜维不知东吴兵败，仍按照两国的盟约兴兵伐魏，同时派人请羌王发兵帮助。蜀国的使者带彩礼去见羌王，羌王见到财物非常高兴，派羌将鄂和烧革为先锋，亲自领五万兵去帮助蜀军打魏国。姜维用计，用木牛流马往铁笼山运粮，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路，徐直中计被蜀军杀死。夏侯霸令蜀军穿上魏军俘虏的衣服去劫营，司马昭大败，逃往铁笼山。山上缺水，只有一条路可通，姜维便派重兵把守，要将司马昭困死山上。山上只有一泉，却有6000名兵将，水不够用，司马昭只好拜泉，求上天赐魏军水喝。拜毕，泉水大量流出，人马才没有渴死。郭淮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便派人假降羌王，里应外合打败了羌兵。郭淮带羌王糜党去救司马昭。羌王到蜀营见姜维，混入羌兵中的魏兵，趁机作乱，姜维慌忙逃走，连枪剑也来不及拿，身上只有一张弓。郭淮搭箭射去，姜维顺手接了箭，回身一射，便将郭淮射下了马。郭淮回营后也就死了。姜维败回汉中，司马昭也回了魏都。魏主曹芳写血书交给夏侯玄、李丰和张济，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司马师在营外见张济三人，眼睛红肿，便命人搜身取出了血书一封。司马师勃然大怒，杀了三人全家大小。司马师又下令将张济的女儿张皇后用白链勒死于东华门内。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皇帝，司马师可以入朝不拜，带剑上殿。扬州都督顾秋瑾刺史文兴对司马师废旧帝、另立新帝之举深感不满，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顾秋瑾迟了一步，军事重镇南顿被魏军占了。顾秋瑾领兵守项城，保卫寿春和乐嘉城。刺史文兴与儿子文阳守乐嘉城，于夜晚去偷袭魏营。文阳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十分的英勇。项城被魏军攻破，顾秋瑾逃往甚

县，县令宋白趁穆秋俭酒醉杀了他后，将首级献给魏军。

再次出兵伐魏，背水列阵，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蜀军人人死战，大败雍州刺史王金，王金逃入狄道臣坚守。姜维领兵攻狄道臣，久攻不下，见邓艾领兵来攻，便带兵迎战邓艾。不料邓艾早有准备，姜维弄不清邓艾有多少人马，只得退回了汉中。邓艾进了狄道臣，对王金说：“姜维还会再攻，让王金在重要关口立营防守。”姜维果然又从岐山出兵伐魏，他见魏兵已有准备，便留下少量兵力混淆邓艾，自领大军去攻南安。邓艾看破了姜维的计谋，领兵去上解，断谷埋伏。姜维带兵经过上解，断谷中了魏军的埋伏，姜维被夏侯霸救出，又被魏将陈泰、邓艾追击。正在危急时，援兵张仪赶到，姜维、夏侯霸趁势杀出了重围，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请待下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8集，主题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10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2至5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他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丽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

他们远离了江南清潭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有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

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民事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以及没有难度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跟定义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史。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的寒门将领，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摇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

因为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他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5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4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3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2赵，就前赵、后赵。还有1夏，就是有一个成汉。那么加在一起正好16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2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北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

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前期的短暂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迟，那么汉人的前凉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他呢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猛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鞭断流啦这些豪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了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他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他跟后来的北周、隋朝、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会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

玛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地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制，他自称是中华正统。例如呢，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氏，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争夺天下，统一中国。而欧洲的帝国它就不一样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譬如法兰克、哥德等，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来运作这套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他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

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他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它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的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一直到呢这个所有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历史学家估计这个战争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是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战，这是个黑洞。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

0: 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占，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数高达万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五世纪到八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数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三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战、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三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五胡十六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盟国。

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啊，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啊，这是第一个啊，它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它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77%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77%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啊。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

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所以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那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

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它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它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那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

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它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

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啊，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啊，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啊，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匮乏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40%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

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

全球的40%的这些土地啊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啊啊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啊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啊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啊，是一个啊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它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美元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就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

六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啊，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啊，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两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美元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啊，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啊，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啊，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啊，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啊，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啊，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他会种植10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他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啊完成啊，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啊，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啊，让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啊，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啊，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17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啊。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

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沿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10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从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70%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那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成5。那我们剩下来的6成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
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

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啊、台风啊、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重唱团体大会师。重唱团体呢，就是二重唱或三重唱，两人或三人一组的。虽然有上次介绍的这个城市少女这一类的这种偶像团体，可是呢，其实也有承袭民歌时代的演唱方式而进入流行歌曲领域的重唱组合哦。如果呢，要说流行乐坛的重唱始祖，绝对不能跳过五六零年代陪伴许多长辈成长的原野三重唱了。听过原野三重唱吗？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没听过了哦。当时的原野哦，真的是红极一时。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他们唱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有层次，但是又特别的和谐。原野三重唱呢，是成立在1972年，由男高音王强，他的本名叫王柏希，男中音吴和正，男低音王大川，王大川的本名叫做王百叶，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王柏希、王百叶，所以男高音王强跟男低音王大川，他们两个是兄弟。那么1979年呢，原野三重唱曾经因为三个人各有各的副业啊，时间没有办法配合而拆伙了，好可惜哦。到了1981年的年底，三个人呢又排除万难啊，排除所有的杂物，再度合作。原野三重唱的团员王大川，也就是王强的弟弟呢，他说哦，我们都是学过艺术歌曲的，当时配合那个时候的潮流，我们就录制了很多进化歌曲。那个时候有很多进化歌曲，当初的精神就是流行歌曲